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1: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
1: 他是客人吗？啊，
0: 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1: 他是我的客人。
0: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1: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哦，
0: 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你必要了。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马上他走。还有。
2: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
3: 行了，江德福，你等着。
1: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2: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3: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 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2: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1: 那我就不送了，
2: 哎，
3: 再见，
2: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
0: 哎。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

0: 嘟噜嘟噜嘟噜嘟噜，
1: 嘿嘿，你小样儿，哎呦，小样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2: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0: 哎，哦，小舅舅，
3: 小舅舅，
1: 啊，哎，哎。

0: 嗯，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
1: 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0: 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这，快待着去！
2: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
0: 哪儿去？毛病！
3: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
0: 她不客气了你。
3: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外人在吗？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0: 嗯，
3: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还真斗不过他。切！
0: 哎，
1: 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0: 哎，
1: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0: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3: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嗯，
0: 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
3: 站了，我这样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0: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3: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呀，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0: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
3: 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3: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0: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3: 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4: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
3: 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
0: 是不是？就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3: 我谅他没这个胆儿。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4: 姑姑，姑姑。
3: 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在肚子锅里头给你拿。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0: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 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5: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0: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5: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

0: 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华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1: 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哎，说你呢？
2: 干什么的？
1: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2: 写生？
1: 哎，
2: 你还写生呢？
3: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1: 同志，解放军同志。 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2: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1: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有点意见吗？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
1: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
0: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1: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2: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0: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都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0: 这张画得好。
1: 关键是
0: 传神，
1: 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0: 那就留下。
1: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0: 剩下的呢？
1: 剩下的还给人家。
0: 都还？
1: 都还了。
3: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4: 妈，你怎么了？
5: 我怎么了？
4: 你不高兴？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4: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4: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4: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跟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杨，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2: 一来压压惊，二来送行。
3: 啊，走啊！
2: 要走啊？
3: 是要走，咱们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2: 哪儿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的挑拨的。
3: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2: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3: 你为什么不参加？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
2: 一个臭老酒。 用得着吗？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儿。哦，对，我忘了，你也是臭老酒，
3: 你老婆也是，
4: 他
2: 不是，他一个小学老师，他能有那资格呀？
4: 我敬你啊，
5: 走一个，
4: 来走走走。

0: 哈，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行了，喝不过你，赔不了你啊。
1: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0: 亏了没让他来。你说什么？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
1: 来，吃菜。谁呀？啊，谢谢。
0: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儿？
1: 有点什么？
0: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说嘛。
1: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儿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0: 不是，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哎，是这样的。嗯，
2: 看我的眼神儿。
3: 啊？眼神怎么了？
2: 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3: 那这是什么眼神？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
2: 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哼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3: 你想起什么了？
2: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跳了两下呢。
3: 跳，你还死了呢！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现在还直跳呢。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2: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3: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2: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3: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2: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3: 嗯，
2: 我
3: 平时怎么说话的？
2: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
1: 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0: 看着没有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1: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0: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1: 谁不要脸了？
0: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呢？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
0: 可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是艺术，艺术你懂吗？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家的人。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
0: 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跟
0: 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你扯淡！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1: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还说？
3: 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咱们是一路的吗？你说呢？我看
3: 见一路走呗。妈妈，妈妈妈，
4: 你呢？
3: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3: 你的画像过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现在的车脚丫子熏跑了。
0: 啊？走，看看去。
5: 哦，哎，娘嘞，这是要干啥呀？哎，不，这臭脚丫头。
4: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0: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6: 天哪，这是我吗？
5: 妈，这不是你是谁？
6: 就是，你眼坏了。你没见过？ 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你说呢？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5: 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嗯，值得嘉奖。
6: 奶奶，上去把这画给我摘下来。
5: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你说干嘛？
6: 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5: 就是。
6: 哎呀，
5: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6: 嗯，行了。
0: 对。
6: 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6: 偷东西还有理了？
0: 怎么会是偷呢？
6: 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不是，是什么？
6: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
2: 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

0: 怎么又不说了？
1: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2: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1: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1: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3: 心情不错。
4: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3: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4: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3: 简直是卸磨杀驴。
4: 你是驴吗？
3: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4: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什么意见？
4: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3: 我有问题，怎么样？
4: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3: 馊不馊试试看吧，
4: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3: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4: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5: 谁呀？
6: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7: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1: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6: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8: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6: 哎，
8: 来，你坐。
6: 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1: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7: 我不知道。
9: 你知道啊？
1: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7: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1: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7: 工作需要呗。
1: 那他不报幕了？
7: 你问那么多干嘛？
1: 我就觉着奇怪。
7: 有什么奇怪的？
1: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客服他们俩签个字，然后听听他们俩看一下。
6: 好的，
4: 好。
6: 那司令，我先走了。
4: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调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调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哎，说说，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0: 还行，不错。
1: 怎么就不错了？
0: 有点反应了。
1: 这么快就倒牙了？
0: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1: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2: 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0: 嗯。
3: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4: 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3: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4: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3: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4: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3: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4: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3: 当然有问题了。
4: 什么问题啊？
3: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4: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3: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替出出你们的假，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4: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3: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4: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3: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4: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啊。
3: 小拱，小拱是谁啊？
4: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
3: 你叫拱什么？
4: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3: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4: 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2: 哼！老姜，过来帮帮我。
4: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2: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4: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爱的
5: 风景，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6: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0: 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1: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2: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喂喂喂，
7: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7: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6: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6: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7: 好的。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3: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
2: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1: 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

0: 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1: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9: 是啊，我是在等人。
8: 那等谁啊？
9: 等谁你知道？
8: 我不知道，
9: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8: 哪个黄毛丫头？
9: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10: 走进百姓生活，透进健康难题，是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你

0: 懂，学的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哎呦，哎呦，哎呀，哎，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司令。啊。
0: 您签下文字。啊，来来来，干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啊，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1: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您还没签字呢。
1: 是吗？让我看看。

0: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1: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啊，我说的没错吧？
0: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1: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2: 就你懂得多。
1: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2: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1: 找我算什么账？
2: 吃饭，吃完饭再说。
3: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4: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2: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4: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2: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0: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4: 伟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2: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4: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2: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4: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5: 这不加快进程吗？
4: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5: 怎么了？露马脚了？
4: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5: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4: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扫战场。
6: 我走了啊。
5: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4: 哦，那你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5: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4: 嗯，
5: 就这样吧。
7: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4: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7: 我闲就不来送了？
4: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7: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4: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7: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4: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7: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4: 这唬人的就是放屁。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8: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呀？哎呦，这也多香。哎，老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4: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8: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4: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8: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4: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脸笑？
8: 这说明什么？
5: 有个词儿啊，
4: 嗯，
5: 对，
8: 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4: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2: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8: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4: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5: 你干什么？
4: 嗯，
7: 你俩刚才说啥呢？

0: 说啥了？没说啥呀。
1: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2: 哎，别胡说八道啊。
3: 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我这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了，我告诉你。
1: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2: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3: 安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4: 哼，他这是哼谁呢？
3: 你说呢？
4: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3: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4: 他有什么气啊？
3: 你说呢？
4: 我说他是活该。
3: 哎，他怎么活该了？
4: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3: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4: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3: 你不知道啊？
4: 我当然
3: 不知道。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3: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3: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5: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3: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0: 不干什么，串个门。
1: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3: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1: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3: 你又胡说什么了？
0: 他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安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6: 叫爸爸，叫爸爸。
7: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8: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8: 哦，安然，来。
7: 四二三四五六，接着走。
1: 小姨，你怎么来了？
9: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1: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8: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9: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8: 好。
1: 小姨，坐。
7: 二三四五六七八，换一二三四六七。
9: 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1: 啊，你说龚小梅啊？他去机关帮忙了。
9: 哦，他是调过去了吗？
1: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9: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1: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9: 他这人怎么样啊？
1: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9: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1: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9: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1: 真是随便问问？
9: 那我还能干嘛？
1: 我这不问您呢吗？
9: 死丫头，这儿等着。

0: 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
2: 你没事吧？
3: 卫生员，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哎呀，不用紧张了。
6: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7: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5: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呢，
4: 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呢。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5: 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6: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4: 真的不用住院啊？
6: 哎，不用。哎，没事。
5: 谢谢陈医生。
6: 哎，不客气。
4: 在家真的没事啊？
6: 哎呀，没事没事。
5: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4: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0: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5: 那我陪你一起睡。
0: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那主动请命陪我睡觉。
5: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0: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5: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啊！哎呀，行了，睡觉，睡觉。哎，
1: 干什么？不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进来。

0: 爸，你什么事儿啊？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爸，你血压还高吗？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没事吧？
1: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2: 怎么好啊？
1: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哦，迟到了。
1: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刚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2: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0: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2: 对。血压正常，
0: 高压低压都正常。
2: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1: 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0: 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0: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生了吗？
1: 哎，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2: 干嘛呀？
1: 来来，过来过来。
2: 等会
1: 儿。过来。哎，
2: 您干嘛呀？
1: 妈给你量个血压。来来。
2: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2: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2: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3: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1: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4: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这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4: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4: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0: 哼！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面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1: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把我抻成那样，千批半。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嗯。《西游记》
0: 吧，
1: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0: 还有《水浒》吧。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水浒传》呢？
1: 什么船？
0: 水浒传？
1: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0: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1: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0: 就你这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1: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0: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落后你个头啊！
0: Hehehe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好了。
2: 妈，你昨天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万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我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干什么？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1: 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
0: 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嗯。
2: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秀的东西吗？哎，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哼，你这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0: 你看看你啊，
2: 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雪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0: 水雪，妈，水雪是谁啊？
1: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

0: 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

0: 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蓝脸的道尔顿，道与马，红脸的关公战场上。
5: 一段说唱脸谱，竟能揭示中医面色与健康关系的奥秘。
6: 比如说，我们的面色发青，预示着你肝郁气滞啊，导致的失眠。那么神门穴跟内关穴两个穴位的搭配，一清一疏，从而达到安神安眠的目的。
5: 专家还带来了超实用的外治良方，睡前轻松一泡，安心入眠。神秘的安神三宝调理失眠。
6: 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安神三宝。
4: 嗯，
6: 其中那归心肝胆经，它的作用是养心阴益肝血。
5: 北京中医药大学心血管科吴俊主任重磅登场，深入剖析中医望色诊病的奥秘，手把手教您如何调治失眠，让好眠不再遥远。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小唱一段《蓝莲第一刀》。

刚才啊，给大家小唱的这一段呢，就是说唱脸谱。其实啊，在这个戏曲舞台上，这五种颜色呢，分别代表着五种不同的性格。那中医说的这个青赤黄白黑，代表的啊，可不是性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健康显示屏。

0: 期失眠的朋友，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面色呢，往往是发青，脸上呢就像蒙了一层灰。所以这期节目呀，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关键法可以应对呢。
1: 那么给大家推荐呢几个穴位按摩的方法，来有助于助眠。第一个呢是针对肝郁化火型的，我们可以按摩我们的神门穴跟内关穴。神门穴呢属少阴心经，是心气出入的门户。神门穴大概位于我们手掌的这个位置，心火旺呢就会导致肝火也旺，心肝火旺导致心神失扰，好比呢给沸腾的这锅底抽出些柴火啊。那么内关穴呢属于手厥阴心抱颈，能够宽胸理气，疏肝解郁，调畅气机。那么神门穴跟内关穴两个穴位的搭配，一清一疏，切断肝郁化火扰心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从而达到安神安眠的目的。
2: 那主任，这个按压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这个顺序啊，或者是力度啊？
1: 针对肝郁化火型的，我们按压神门穴，我们应该是向外侧外旋，让身体的外侧外旋是泄法，因为我们要泄心肝的
0: 泄火。
1: 哎，我们要是内旋的话，那就是补法了。我们要补心气、补心血了。我们要外旋，清肝泻火，清心火，按摩三圈以后，我们再按压内关穴。内关穴呢，我们要垂直向里重压啊。感觉到微痛，越痛越好。
2: 真的按压之后呢，这个神门穴啊，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的酸胀感，就像一根线扯到了小臂的内侧。
1: 那么这也是心经元穴的一种反应，是正常经络的一种反应。神门穴呢，能够清心火、安神志，配合我们的内关穴，可以宽胸理气、疏肝解郁。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症型的调理小方法。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症型，就是心脾两虚型，又该怎么办呢？吴主任，
1: 针对心脾两虚型，推荐两个穴位。刚才我们说了内关穴，加上我们一个重要穴位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呢是脾经的要穴，是我们肝经、脾经、肾经三经交汇处。为什么叫三阴交？因为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是三个阴经交汇，这个三阴交堪称气血的发动机。脾虚时候呢，它就像生锈的齿轮，按压和重新启动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内关穴不仅能理气，还能强心，而且我们心与脾是母子关系，心慌血虚者，内关补心气，三阴交补脾血，母子同补，气血双生。
2: 是啊，我平常这个按压这个三阴交的时候啊，这个感觉小腿啊有点酸，但是呢脚底反而暖了。
1: 刚才讲三阴交是肝脾肾三经交汇处，按压三阴交穴呢可以健脾养血。您脚底的暖呢，就是因为气血被调动了，上济心火了，搭配内关穴呢能上下呼应，补心脾之虚。
0: 是的，那说完了前两种症型，第三个就是阴虚火旺型了。这种症型该怎么调理呢？吴主任，
1: 阴虚火旺型呢，建议大家按摩涌泉穴加三阴交穴。
0: 涌泉穴我们来找一下哈，在足部。
1: 涌泉穴是在我们足心，前三分之一这个凹陷处啊，是我们足少心肾经的起点，大家应该很清楚啊。涌泉穴大概能找到。三阴交呢，是大腿内侧的。上三指处啊，两寸处啊。
0: 好的。你像这种症型的朋友，往往会出现后半夜的潮热、盗汗、手脚心热，就是阴虚火旺型的失眠患者了。那刚才吴主任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穴位按摩的小方法，您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按摩穴位的小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许多人呢都喜欢泡脚，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泡脚的药浴方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1: 吴茱萸、肉桂粉、黄连、酸枣仁组成啊。
2: 那这套配方里呢，这个黄连苦寒，肉桂呢又是心热的，这一冷一热不怕打架吗？
1: 您问得好，这个配方就是寒热并用的啊。我们吴茱萸在里边，因为吴茱萸偏心热，要暖肝散寒，肝寒了不行。黄连苦寒专清心火，肉桂补命门之火，却能引火回源，把我们。

0: 那心火引到肾水里，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炒酸枣仁养心安神，是我们调和诸药的一个和事佬。四味药呢，看似矛盾，实则分工明确。寒热同调，把上焦的虚火拽下来温养，把下焦的寒气化开补足。就好比给身体装了台双向的空调，我们可以把这四味药按比例打成粉，做成药包，每天晚上用开水浸泡以后，需进疗足浴。具体的泡脚方法呢，要双脚浸泡于药液中，水位呢至少到小腿的中部，要三腰之上。浸泡时间呢15到20分钟，以身体呢微微出汗为宜，一定要避免大汗淋漓。那么最佳的时段呢是睡前一小时，要避免泡脚后立刻入睡导致的兴奋啊。
1: 那么这个可以调理失眠的泡脚小方法，如果您想要获取具体的制作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主任，是不是在泡完脚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这个穴位按摩呢？
0: 对啊，泡脚以后呢，我们可以用毛巾擦干双脚，避免受寒。我们可以配合按摩我们的涌泉穴、三阴交穴还有神门穴，以增强安神定志的效果。
1: 那我听说吴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面部呼吸操，是不是？赶紧给我们揭秘一下。
0: 好多患者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思虑过度，尤其我们的眉头打不开啊，思虑过多，越想越多，越烦躁，那么越来越睡不着觉。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面部呼吸操，就是在我们晚上平躺在床上，舌尖呢轻抵上额，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同时呢想象呢月光吸入眉心，吸气4秒，稍微憋一下气，也才1-2秒的样子，再像吹气球一样，用嘴唇慢慢的呼气。主要的关键，我们要打开我的眉头，啊，眉头不要皱起来，我们面部肌肉所有肌肉放松，这样，吸气呼气，我们做5个循环，这样能有效地助于我们的睡眠，相当于给大脑按下了静音键。除了夜间呢睡入睡时我们做面部呼吸操，我们白天呢或者睡觉前呢还可以做8段锦鲤动作，对于失眠患者有很有帮助。
1: 很多人怕吃药怕麻烦，其实调理失眠不一定要靠内服、泡脚、穴位按摩、安神枕、代茶饮，这些在家就能操作的小方法用对了同样有效。不同体质的人适合的方法也不一样，想系统学习这些简单又实用的助眠妙招，请立即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健康课程，今晚就能用起来。
2: 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了解了中医面诊的奇妙，探寻了失眠背后的面色密码，从青黄赤白黑五色对应的五脏奥秘，到通过患者面色特点分析失眠类型，如肝郁化火失眠、心脾两虚失眠和阴虚火旺失眠，而且针对不同失眠类型还带来了超实用的穴位按摩方法。像肝郁化火按神门加内关，心脾两虚按内关加三阴交，阴虚火旺按涌泉加三阴交，这些方法简单实用，接下来将带您走进本草新知，揭秘安神三宝酸枣仁、白子仁、茯神的传奇功效，解锁酸枣桂圆粥、白子芝麻糊的黄金配方，这些药食同源的珍宝如何助您夜夜酣眠，精彩继续，马上揭晓。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聊关于应对失眠的小方法都有哪些呢？马上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嗯，我们看到桌上摆了很多药材哈。
2: 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安神三宝。
1: 嗯，
2: 是茯神、酸枣仁、白子仁。
1: 哦。
2: 其中酸枣仁呢，归心肝胆经，它的作用是养心阴、益肝血，
1: 嗯，
2: 宁心神，
1: 嗯。《
2: 本草纲目》曾称其食用疗胆虚不得眠
1: 啊。那吴主任，它主要适用于哪些失眠的类型呢？
2: 它主要适用于两型，其中一型呢是阴虚火旺型，
1: 嗯，
2: 这类的患者呢是入睡困难，
1: 对，
2: 尤其是熬夜以后，
1: 嗯，
2: 夜间呢在夜里1点到3点之间，
1: 嗯，
2: 肝经当令的时候容易醒。还容易伴潮热、出汗呀、盗汗呀、舌红少苔等一些。
1: 哦。
2: 第二型呢是心脾两虚型的，因为我们的酸枣仁能够补肝血、滋肝阴。这类病患者的失眠特点是多梦易惊，
1: 嗯，
2: 心悸健忘、面色萎黄，啊，舌淡齿痕有苔白等等啊。
1: 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酸枣仁，我们都知道它有很好的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有一个酸枣桂圆粥，是酸枣仁20克，桂圆肉10克，煮粥就可以补心血安神了啊。我看您还带来了这个龙眼肉，是不是？
2: 对，这就是龙眼肉啊。
1: 对，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是不是？
2: 对，主要针对于心脾两虚。为什么心脾两虚的人会引起失眠呢？心脾两虚以后气血生发不足了，
1: 嗯，
2: 那我们的心血亏了，心神得不到温养，
1: 嗯，
2: 那么心神不安就会导致失眠。它主要是多梦易醒啊，心悸健忘，食欲不振，疲倦乏力等等。还有一种是气血不足型的，
1: 嗯，
2: 它主要的症状是失眠，伴有面色苍白恍白，
1: 嗯，
2: 头晕呀、头沉呀，有时候眼睛还花。妇女同志呢，月经量可能会偏少，
1: 嗯，
2: 还有一些轻度焦虑性的失眠，
1: 嗯，
2: 症状呢入睡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特别多，
1: 哦，
2: 思绪纷扰，就这样老年人多，
1: 嗯，
2: 啊，夜间呢还容易惊醒，
1: 啊，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酸枣桂圆粥，适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体质的朋友哈。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白子仁，白子仁呢是我们山东的一味道地药材，
2: 嗯，
1: 主要是在我们山东临沂一带比较多，是不是？
2: 是的，临沂地区呢自古呢就有采收购，
1: 嗯，
2: 白子仁入药的传统，嗯，那么明代本草纲目中呢就提及百十，百十就是白子仁，
1: 哦，
2: 以鲁地为家，
1: 嗯，
2: 鲁地指的是就是今天山东一带以临沂为重要产区啊。
1: 哦，所以它是我们一位非常重要的道地药材。吴主任，我们如何通过用这个白子仁来调理这个失眠的情况呢？
2: 白子仁呢它中药的药用是主要是养心安神润肠通便，它适用的失眠类型呢是血虚便秘型，
1: 嗯，
2: 它的特点呢是入睡慢，
1: 嗯，
2: 入睡需要1小时以上，经常，
1: 哦，
2: 大便干结呢如球状，
1: 嗯，
2: 同时呢可能皮肤干燥，
1: 嗯，
2: 尤其面部的皮肤干燥，
1: 嗯，
2: 指甲呢比较皱，
1: 哦，
2: 皱褶。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第二个类型是心肾不交型，这类型特点呢叫睡眠浅，
1: 嗯，
2: 特别容易醒，
1: 哦，
2: 似睡非睡啊，
1: 不知道有没有睡着，嗯，
2: 啊，早上一醒了他不知道睡眠没睡着，第二天特别疲惫乏力，
1: 嗯，
2: 同时呢腰肌酸软，容易健忘，可能伴有耳鸣，
1: 嗯，
2: 舌红少津啊等等。
1: 嗯，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方法就是白子芝麻糊。
1: 给大家推荐一个白子芝麻糊粉，它是由白子仁粉、黑芝麻粉，加适量的蜂蜜，用开水冲调，均匀成糊状。可以直接服用啊。
0: 那今天啊，吴主任跟我们说的这些药材呢，都是咱们在家里面就可以用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如果大家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特别好哈，其实像我有段时间就容易半夜突然醒了，因为可能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像昨晚哈，我其实12点就睡着了，但突然3点就醒了，然后呢醒了以后就睡不着，到4点才入睡，这个情况属于哪一种失眠呢？
1: 你这属于应该是肝郁化火型的啊。
0: 肝郁化火
1: 跟这个白子仁芝麻糊粉对应的症状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它是针对的是心血亏虚，血虚的，
0: 血虚的，啊，
1: 对，因为血虚，心神得不到安养，所以说才会失眠。他是一晚上睡不着，睡得特别浅，早上起来特别疲惫，他不知道他没有深睡眠，这个特点呢，就是白子仁加黑芝麻，能双补心肝之血。白子仁加蜂蜜呢，又润肠通便，是上下交通，心神得安，
0: 就能睡得更好了，
1: 睡得更好了。
0: 下一味药材呢，就是茯神，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茯神有哪些药用功效呢？
1: 茯神主要两个功效，一个是降脾，一个是安神。因为我们知道脾胃是升降中枢，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呢脾虚了，气血生化不足了，心神失养就会引起失眠了。脾胃的升降之枢不利了，那么也会气机失调，也会引起失眠。茯神在这中就是健脾安神啊，很好的一味中草药。
0: 是的，我看到吴主任也带来一个小的食疗方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茯神山药乌鸡汤啊，茯神20克，鲜山药100克，乌鸡半只，生姜3片，盐少许。哇，我觉得这个汤应该特别好喝哈。
1: 这个汤的功效是主要针对气血两虚、心脾两虚的人。它主要作用呢是补益心脾，增强体质，适合长期失眠、气血不足者。那么食用的方法呢，每周可以喝2到3次，午餐或者晚餐时服用。
0: 对，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个做药膳有点麻烦，尤其上班族可能没有时间做。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
2: 健康养生，关注大一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个茶饮叫疏肝安神茶。哦，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
1: 这个茶，这个里边有合欢花、玫瑰花、龙眼肉。其中的合欢花呢，疏肝解郁，宁心安神，《本草纲目》在其安五脏和心志。玫瑰花呢，主要作用理气解郁、疏肝解郁，而且还有活血散瘀的作用。那么龙眼肉，它是补了，刚才说一个疏肝解郁，一个活血安神定志，那么龙眼肉呢要补益心脾，养血安神。
0: 是的，所以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好不好？
1: 好，
0: 来吴主任，
1: 好，
0: 干杯。哇，这个好好喝呀，
1: 口感还可以啊。
0: 你看它有这个玫瑰花、合欢花，还有这个龙眼肉，我觉得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来喝，因为玫瑰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疏肝理气，有很多女性失眠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那马上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咱们这个小的代茶饮适合于哪些失眠人群呢？
1: 适合于入睡困难、有焦虑抑郁的、思虑过多的好容易睡着了，夜里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又容易醒，醒后呢又不容易入睡，生活工作压力特别大，思虑过多。
0: 这个就适合我是不是？
1: 对，
0: 刚才我的这

0: 的情况。
1: 对，
0: 那我多喝一点。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代茶饮之外，我看您还准备了一个安神的小枕头，是不是？
1: 是。
0: 就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平肝安神枕。啊，这个是一个小枕包啊，主要是有决明子、薰衣草、磁石和荞麦皮做的。赶紧请教一下吴主任。啊，
1: 决明子呢，它在其中是起到清肝热。嗯。磁石呢？降肝阳，重镇安神，使我们的肝火下降，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上下交通以后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安眠。这个枕头呢，由决明子500克，也就是1斤，薰衣草干花呢200克，磁石粉100克，做成枕包。中间呢，用我们的荞麦皮去填充。
0: 那我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枕头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来枕的呢？
1: 应该讲，这个枕头适合于所有人群，
0: 大部分人群
1: 都适合哈。
0: 那这样，我们也把这个平肝安神枕的具体制作方法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医调理失眠的相关小方法，真的是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你把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我们俩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1: 。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
2: 加油，
1: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主宰。
4: 国家提倡宜居宜服，
5: 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6: 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抱着月亮就笑弯。
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7: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8: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9: 低碳环保，
7: 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9: 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1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啊，我告诉你呢？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
0: 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1: 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我跟她
0: 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我问你。啊？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 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真没数了，是不是啊？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这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啊。
4: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4: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3: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4: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3: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4: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3: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4: 哎呦，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密谁去。
0: 江爱明，你去。
2: 一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1: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打开。
0: 来来来，
2: 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
3: 等一下，
4: 干什么？
3: 我问你，
4: 你问我什么？
3: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4: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5: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5: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1: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5: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1: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5: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1: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0: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5: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1: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5: 安娜漂亮吗？
1: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5: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1: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5: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1: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5: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1: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5: 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5: 有多好看？
1: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5: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5: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1: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5: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5: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1: 可她不漂亮。
5: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1: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5: 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1: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5: 没有，有就好了。
1: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5: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0: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1: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0: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1: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0: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1: 你哪来这张照片？
0: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1: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0: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0: 不知道。
2: 哪儿来的？
0: 妈的书里。
2: 我操，是吗？
1: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1: 我是不让你说。
0: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0: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1: 哎呀，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1: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0: 对啊，
1: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0: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3: 老妈，来回窑。
4: 不会啊。
3: 好嘞。
0: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3: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0: 你看了就知道。
3: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0: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3: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0: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3: 谁？你想看谁？
0: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3: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1: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0: 跟爸爸说怎么了？
1: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2: 我操！
0: 真的？
1: 但愿不是真的。
5: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6: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7: 来，
8: 嫂子。嫂子。
9: 怎么喝成这样？
8: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9: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8: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行吧？
3: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

也没看啥。哎呀，哎呀，哎，哎，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你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你照片干什么？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4: 话你说了。哎呦，别提了，别提了。
0: 谁呀？
2: 去吧，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5: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5: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爹。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杰，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节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家父，你住嘴。
3: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1: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回去。啊！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
0: 看着妹妹。
3: 那人长什么样啊？
2: 长得农村样。
3: 农村样什么样？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0: 咋回事啊？啊！哎呦，
4: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3: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4: 小江长义。
1: 你叫啥？叫什么？叫小江长义。你爹妈叫什么？啊？
4: 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
1: 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
5: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1: 姑姑，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
6: 谁过来给我烧水？
7: 我去，姑姑我去。
6: 那个，去我屋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2: 是是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问你话呢。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3: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
2: 哎呦，

0: 看什么呢？
1: 我看看。
0: 看什么呀？
1: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0: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2: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1: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2: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1: 你干嘛呀你？你们还笑？还能想得出来？不笑干什么呀？这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3: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3: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2: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赡养费，住宿。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
5: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板

0: 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1: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0: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0: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0: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个人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5: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6: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6: 是的，
8: 媳妇买的这个五个的松茸牦牛肉香。

0: 香菇酱，
1: 说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1: 嗯，
2: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3: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2: 哦，好啊，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1: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4: 来，吃，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6: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带劲儿。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0: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0: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1: 拌米饭很开胃。
12: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1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七活八不活呀，
18: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17: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18: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17: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

0: 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1: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0: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2: 你妈不在，我们在。
3: 蒋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2: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0: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4: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1: 这谁说的？
0: 是我们重新论的。
1: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2: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1: 谁逼你们了？
2: 你说谁逼我们了？
1: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2: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5: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6: 我也想扇你。
0: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2: 你扇，你扇个试试。
7: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吓

0: 现在下啊？
1: 下午可以干活。
0: 假惺惺的。
2: 吃饭。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1: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那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1: 那快走吧。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用你嘱咐？我走了。

0: 那么个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3: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0: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来，小样，
3: 来。

0: 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1: 妈妈。嗯。妈妈。
0: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嗯嗯嗯。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0: 要不我陪你去啊？
1: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0: 啊，我们这到点儿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1: 那我去吧。
0: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1: 哦。
0: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1: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
1: 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2: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3: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1: 把嘴闭上！
2: 你脸不要脸！
3: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2: 吃饭吧。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我不抽。
0: 这家修的，是不怎么来劲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1: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 有个大个样吗？我呢，看着我就憋气。
1: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0: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儿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1: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0: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1: 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0: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
1: 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0: 大概吧。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0: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2: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0: 那是谁的错？
2: 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3: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3: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啊，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1: 以前的大哥。
0: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3: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4: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2: 姐，
4: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义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我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6、7、8、9、10、11、12、1。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啊？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啊。

0: 有什么不对啊？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1: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
2: 简直是放屁！那7个月能活，8个月就活不了。
1: 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1: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这2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
0: 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俺怀疑。你怀疑什么？
1: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1: 江德华，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1: 睡觉。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一切总是别人他家带过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0: 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1: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吧？
0: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哎，你看，

0: 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0: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的不错啊。奶奶。哎。奶奶，你上。
1: 哦，那我先过去了。嗯，
2: 先走吧。
0: 走啊。
3: 身材还挺好的，说什么呢？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1: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3: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4: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什么鸡的？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季后来死得很悲壮。
4: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3: 我听说他上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4: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
3: 甚至是我的兄弟，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5: 你也是我兄弟。
3: 啊，我俩平起平坐。
5: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
3: 爸爸，爸，
5: 他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3: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是闲的。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5: 啊。
3: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哎，爸，
6: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一刻我们坐坐呗。就是。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先走吧。
3: 收心，李江，向右看齐，向前看。
7: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
8: 巡警室，中校团长姜维忠。<笑>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7: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哼，
3: 幸亏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8: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福建鬼子不怕侠。
3: 你怎么就知道了？<笑>哎呀！
7: 很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8: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7: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
8: 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处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爸，看你说哪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7: 就是。
8: 爸，你太客气了。哼。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7: 咱们三个人照顾下面，两代军人合个影。
8: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7: 好，那就全票通过。
9: 走，来，看这个方向，哎，
10: 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9: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11: 切，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10: 男的就了不起。

0: 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1: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2: 为什么？
1: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0: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1: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2: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0: 老五变成老六了。
2: 对对对对，就是。
0: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3: 哎，
0: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3: 好啊好啊，照，带着你们再照一张。
0: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1: 不去，坚决不去。
4: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1: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3: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咱们走，
5: 照相去喽。
6: 来，高兴一点。好，
7: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6: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7: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你快走吧，
6: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7: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8: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9: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8: 哎，还真是呢，估计把姑姑都赶跑了。
9: 他也不姓江。
8: 哎，姑姑，来，您上座。
9: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8: 姑姑，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0: 哎，来
8: 来，二姑，敬你
10: 一杯，
8: 敬你。
9: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8: 二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9: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8: 行。东风吹，战鼓擂，竞吃竞胜，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6: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9: 哎呀，你坐，坐，坐，坐。
6: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9: 哎，
6: 我干
9: 了！我也干了！
6: 哎，姑姑厉害！
8: 哎，姑。
9: 你我得吃口菜，
8: 吃点吃点，先吃点，
9: 快快快吃啊！
8: 慢点。
9: 好，
8: 姑，
9: 嗯，
8: 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9: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8: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忘了，
9: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8: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山的味道。
1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

0: 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 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18到25摄氏度。德州晴，15到26度。聊城多云，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3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4度。枣庄阴转多云，12到25度。济宁阴转多云，15到24度。临沂晴转多云，13到25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5到23度。烟台晴，13到20度。威海晴，13到20度。潍坊晴，15到25度。淄博晴，17到26度。滨州晴，16到26度。东营晴，15到25度。济南晴，18到25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儿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吧你呢？
1: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2: 我弄好了，开机，下步。
3: 下步。
4: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2: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用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6: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古晨的味道，那么好闻。
1: 。
2: 哎呀，过。
0: 拉了。
2: 好。
0: 快吃，快吃。
1: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俺又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3: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0: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3: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4: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5: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6: 来，
7: 来，
6: 你以为谁怕谁呀？
7: 怎么搞？
6: 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5: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6: 来吧，严哥杀你敢不敢？敢，来。
0: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6: 来了，姑，等着我啊。
1: 帮什么忙？干嘛呀？
5: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套那小子的话呀！
1: 啊，真的？
5: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1: 好。
6: 哎，第几位啊？来，第三位。
5: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我说你一句真话。
2: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1: 哦。
2: 哎，来来，大哥。
1: 啊，
2: 满上。哎呀。
6: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1: 哦。
2: 喝。能喝啊！
1: 那个，
2: 我干了。来了，来。

0: 走啊，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了。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了。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0: 来，
1: 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4: 那我也吧嗒。
2: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
4: 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倡议啊，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你不知道是咋回事？俺知道是咋回事。
1: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
0: 还没害怕，害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
1: 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2: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3: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你妹妹怀孕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花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5: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不让喝的。
4: 说，
5: 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套那小子话。
1: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
5: 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1: 凭啥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
5: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 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我痛快什么？问他。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什么什么？是我二哥的。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啥叫乱伦？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1: 丢人呐，作孽呀！
0: 怪不得，怪不得啥？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
1: 他人这么窝囊的事儿，
0: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1: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
1: 他不是他儿子，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2: 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3: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4: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3: 哪儿的大哥？
4: 新大哥呗。
3: 你叫谁大哥？你这汉奸，你这个叛徒！
5: 二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来，你去你块吃毛巾来。嗯。
6: 江亚飞，你让开。
5: 文斌，快拿个盆来，快去！
7: 哎，大哥，给你盆。好。哎，爸，他喝多了。
5: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7: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

0: 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我去。不下饭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4: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
1: 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
1: 神经病，
2: 别理他。
3: 亚宁，来继续开会。
4: 站住！他们都找你呢。
3: 找我？找我干什么？
4: 跟你开会。
3: 开会？开什么会啊？
4: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3: 家庭会？
4: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3: 哦。那你怎么？
4: 我有事儿请假了。
3: 哦，
4: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5: 哦，
4: 慢点跑，小心摔着。
2: 那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还不行。
3: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0: 谁告诉你的？
3: 是大妹告诉我的。
2: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0: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6: 活该，活该倒霉。
3: 那个，你来说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6: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0: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3: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2: 谁说不是？
7: 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8: 你快点去吧。
6: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3: 来，

0: 这可别忘拿了，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爸，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1: 爸，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
2: 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3: 还空手呢？这雇都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2: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4: 是，首长。
2: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4: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2: 行，不错，副道长。
5: 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6: 你叫哪个大哥呢？两个都叫。
2: 不叫，只能选一个。<笑>
5: 来，
2: 保重，
5: 保重。走吧，咱们回。
6: 路上小心啊。
2: 走吧。<笑>
3: 好了，走。我想哭，
1: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1: 好了，洗不动了。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0: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1: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0: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1: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换什么事儿啊？金二娘，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2: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2: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1: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1: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3: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4: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麦子，
5: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0: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0: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

0: 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5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5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1: 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12: 你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1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1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哼，
11: 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我的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这九龙英杯好。
10: 只要有九龙银杯在，我就想在老家生活，不愿意再去麻烦子女。
9: 以前呢，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九龙银杯，那就更方便了。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贺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征集2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金色九龙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杯在手，鸿运当头，银杯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扫描二维码参与了活动。哎，这款九龙银杯啊，就真的送过来了。现在啊，我喝水都用它，喝到嘴里啊，真的很舒服。
1: 所以喝九龙银杯里的水，就是喝好水，喝健康水。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任级9.99，可以先体验。
15: 9.99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她了。
1: 我早就想她了，非常非常的想。
2: 嗯，户真抠门，就埋这么点儿。

0: 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2: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2: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2: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0: 姑姑，你看，
4: 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哎，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2: 嘱咐过你要把它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
3: 亚飞、亚宁，
4: 哎，
3: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0: 什么照片？
4: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命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0: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

0: 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2: 下班了，哎，下班了。李小燕，
3: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2: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3: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2: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个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
4: 呦，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2: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吧，
4: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2: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4: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2: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3: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2: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啊？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爱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2: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3: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4: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3: 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2: 喂，
3: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2: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1: 又是亚飞吧？
2: 嗯，
1: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
2: 啊？
1: 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2: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0: 张贵英死了。是吗？他死了？啊，你咋知道的？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亚飞咋知道的？王凤政委告诉他的。王凤政委？哪个王凤政委？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什么什么？马海洋他妈死了？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
1: 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贵什么吗？
0: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哎呦，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1: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
1: 我还怪想他的，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0: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谁？葛老师呗。
1: 谁？
0: 啊？会是他？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
1: 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呀！
0: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1: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0: 那倒是。哎。
2: 过来一下，什么事儿啊？
0: 哎，文宁，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2: 你这是柯柯伯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0: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2: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
3: 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啊，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
2: 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这早跟葛老师结婚了。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3: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2: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3: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
4: 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3: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来来，我跟你说说。
2: 哎呀，怎么当啊？
3: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2: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3: 你做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

0: 是，他那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啊，
1: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帮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
2: 嗯。下课了，葛老师。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3: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3: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4: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5: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4: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府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0: 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明，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

0: 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1: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0: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2: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3: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2: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3: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2: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3: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2: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3: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2: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3: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2: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3: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2: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啥意思啊？
3: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2: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啥你？
3: 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3: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2: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3: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4: 哎，来了，
5: 亚飞来了，
4: 你来了。
5: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4: 好好，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5: 干嘛你高兴的？
4: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5: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4: 看这个，
5: 你的武器。
4: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5: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4: 行了行了，
2: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妈都有点难受。哎，
4: 好，
2: 快去。
4: 来，帮我拿着。
2: 去去。
4: 爸妈，
5: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2: 以后别老气你爸，

0: 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1: 你这孩子那么被整形了，你这样回去
2: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3: 妈，
2: 你瞪我干嘛？
3: 说这个干什么呀？
2: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呢。
4: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1: 这小子。
4: 哎，给我
0: 走吧。
4: 我走了啊，走了，爸。

0: 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没点事情花也行嘛。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0: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2: 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3: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2: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3: 你说呢？
2: 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4: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别理他。
2: 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5: 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6: 姑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长相。
7: 哎呀，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背离。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乡有礼。
3: 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 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4: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笑什么？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5: 你老婆像地主婆。
6: 那地主呢？
5: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7: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
6: 什么？不想当。

0: 小姐了，你想当地主婆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如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啊，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呀，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1: 说。
0: 你们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馅都没有啊！
1: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0: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就死在营养不良上。
2: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
0: 嗯，
2: 说出去谁相信呢？
0: 那问你妈，这是。哎，
2: 用一下。
3: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2: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金亚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0: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3: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2: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3: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2: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3: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2: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3: 什么东西？
2: 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2: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0: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2: 闲着无聊呗。
0: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
2: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0: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3: 飞，你干嘛去啊？
0: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3: 医生不让你吃肉。
2: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啊？
3: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2: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3: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

0: 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1: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0: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不许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1: 哎呀，能不能不说？
0: 不行。
1: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你说。
1: 肯定不生气。
0: 你说吧。
1: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2: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
1: 啊，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
0: 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
0: 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
1: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2: 有点吧。
1: 那你喜欢他吗？
0: 你让我想想啊。
1: 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
0: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
1: 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
0: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1: 哼，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0: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1: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0: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1: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
0: 这是什么呀？
1: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0: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1: 你看看。

0: 国父下，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人。
1: 我不，你说了我就松手。
0: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1: 你这人真没劲。
0: 你有劲，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上班去
3: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2: 啊，
3: 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来，兵部参谋长，
4: 你跑什么呀？你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5: 有事儿吗？
4: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5: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4: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5: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4: 那人就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5: 哼，
4: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了，你也哼不走，
3: 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5: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叹什么气啊？
2: 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
1: 好吗？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2: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1: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2: 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2: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1: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
2: 嗯，
1: 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2: 对，
1: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2: 嗯，
1: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她的班。
2: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1: 你怕他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

0: 你的头发。
1: 是吗？
0: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0: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1: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0: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1: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0: 嗯。
1: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0: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
0: 嗯。
1: 真不错哈、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0: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1: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0: 你们直夸子弟，直夸子弟。
2: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1: 我们高兴。
2: 高兴什么呀？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2: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1: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2: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1: 那倒是。
2: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2: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1: 去给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关。
2: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1: 你不信我拿矿桶给你看。
0: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2: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0: 你看她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1: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2: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1: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
2: 抽风？
1: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3: 一日四夜想的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4: 妈，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4: 妈，
5: 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4: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5: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4: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5: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6: 哎，你被褥呢？
4: 送人了。
6: 送谁了？
4: 送给需要的人了。
5: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2: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4: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2: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4: 妈，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5: 哎呀，哎呀，还是家好啊。
7: 连床都这么舒服，
8: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5: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7: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5: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

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1: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0: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2: 谁不可思议啊？
1: 又在说我坏话。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0: 那可不是，
2: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
3: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2: 这个，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0: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真烧包。
2: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2: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2: 还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0: 这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
2: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
5: 喂，找谁呀？
1: 我找你呀。
5: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啊。
5: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3: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2: 上舅妈这儿来。
1: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0: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我家里打电话。
1: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0: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勒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2: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6: 我爸怎么不来？
7: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6: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7: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6: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8: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5: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7: 这个好，准确，鼓掌。
9: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7: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9: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8: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7: 哎，你们看，我哥。
10: 我有点紧张。
11: 什么？
5: 我有点紧张。
11: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5: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10: 当然紧张。
8: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11: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
10: 个，连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1: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10: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0: 我告诉你啊，要是上了岸不能提司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你
1: 当我傻子呀？行，
0: 快等啊！
2: 哎，我回来了！
0: 哎，小爷，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3: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1: 穆桂英挂帅，哎，那我够有面儿了。<笑>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4: 阿姨，哎，
0: 这是我姑姑，
1: 姑，哎，
0: <笑>
1: 哎哎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0: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1: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0: 行，小白。
5: 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你好，他又江亚
0: 宁。
5: 你好，
6: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呦，
0: 我们家小样吧，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6: 你好，你好，
5: 好看。走吧，走吧，回家吧。走
0: 走走。
5: 江村茂，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6: 走吧。
5: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6: 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
5: 哼什么呀？你别老哼，有话你就说话。你
6: 肯定不喜欢她。你呢？
5: 我当然。
6: 当然什么？
5: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她什么。
6: 你说她这名儿，白红梅。
3: 又白又红，多别扭。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6: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3: 啊，
6: 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笑>
3: 你笑什么？
6: 啊？
3: 你笑什么？
6: 没笑什么呀。
3: 你们明明笑了嘛。
6: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7: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当然来了。怎么样？你自己进去看看，
6: 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0: 爸。 这是我爸，
7: 叔叔好。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8: 不用，不用。
7: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让小白多捡点菜吃。
1: 哦，吃不下。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你喜欢啊？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你什么眼光？
1: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首先，他名字就不好。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循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7: 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8: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9: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多尿，昨天跑厕所。
9: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9: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9: 糖尿病，乏力消瘦。
12: 贴一贴。
9: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3: 贴一贴。
9: 糖尿病乏力消瘦，
14: 贴一贴。
9: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5: 得了灰指甲。
16: 一个传染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8: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9: 下步。
5: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9: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这回呀，我国仇家恨一块儿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3: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就是唇枪舌剑，
7: 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19: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IP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0: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

0: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3: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0: 题，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承担。
1: 国家提倡民风民俗，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2: 放一放，什么放一放？放了放了，月亮就笑了。
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6: 你看，环保
4: 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0: 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本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白红梅，不吐不扬。还有，你看他也不禁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
6: 再说了，

0: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哎
1: 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那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0: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1: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
0: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1: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别说别人了，
0: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1: 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孩子。
0: 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1: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0: 好，那我试试吧。
1: 别光试试，要努力。
0: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
1: 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2: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

0: 什么呢？什么动静？
1: 妈，你回来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1: 妈，他在练声呢。
2: 我没问你。
3: 阿姨，我在练功。
2: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4: 这姑娘懂什么呀你？
2: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继续啊啊啊的叫吧。
5: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6: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3: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4: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3: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那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4: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7: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2: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7: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2: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不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4: 我想跟你谈谈。
2: 谈什么？谈吧。
4: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2: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给我接姜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姜司令家吗？
4: 嗯，对，我是姜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

0: 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1: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2: 我去招待所。
1: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3: 伟哥，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2: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3: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她点时间啊。
2: 嗨，我怎么就贪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她性子，顺着她心思。爸，
3: 哎，
2: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包个虾。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嗯。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给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弄这个？
2: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万岁不就得了？
3: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2: 嗯。
4: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2: 别提他，我懒得听。
4: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

0: 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0: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2: 什么呢？
1: 找衣服。
2: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2: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2: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1: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2: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2: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0: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1: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2: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
0: 我怎么没事儿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0: 我怎么了？
2: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妈，
2: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2: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2: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呢。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2: 你们又在说谁呀？
3: 没说你。
2: 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
0: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2: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2: 你要出岛
1: 啊？
2: 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0: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4: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1: 怎么了，这是？
2: 还真闹呗。

0: 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1: 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
2: 成，
1: 哎呀，行了行了，好了，
0: 来了。看看你呀、啊，跟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3: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1: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0: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能，活该，累死活该。
4: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0: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3: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4: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0: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3: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1: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5: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0: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3: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
0: 呀，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3: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1: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5: 好了，
1: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
3: 哎，对啊，你们还回来呀？
1: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5: 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1: 干什么？
5: 你不是要尺寸吗？
1: 你们不是不稀的要吗？
5: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0: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6: 愁什么呀？
0: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6: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0: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7: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0: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6: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7: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6: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0: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7: 你还有脸说？她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6: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7: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
6: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7: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0: 她呀，如果……
6: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0: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
7: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6: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0: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7: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

0: 你爹跟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那也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
0: 哎，
2: 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哎，对。
0: 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2: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可不也不怎么样。
0: 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2: 就你运气好。嗯，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3: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我先死，肉麻死我了。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嗯，
4: 老姜。
3: 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嗯，不错不错。哎，
5: 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3: 谢谢，不累。来，我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
4: 火车很方便的，
3: 走。
5: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3: 你净瞎说，哼，真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5: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那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啊，
3: 是是是，没错。
5: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到这别说了。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3: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5: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3: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
5: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3: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
5: 欢迎你们回来，哎，欢迎，谢谢，谢谢嫂子，哎，欢迎，欢迎，嗯，我们就随意了，
3: 随意，
5: 来，随意，来，吃口菜吧，啊，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 我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3: 是
5: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呀，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 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这都是孩子呀、啊、
3: 自己努力的结果。
5: 来，太小姑父，哎、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哎，啊，太小姑父，哎，
3: 随意。
5: 哎呦。
3: 哎呦，
5: 嫂子，
3: 哎呀，
5: 我全喝了，
3: 哎、
5: 你看，
3: 哎呀，哎呀，好好好，所以说你们慢点喝。

0: 少喝点儿，晚上还一顿呢。
1: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0: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2: 哎呀，这么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哎，
3: 他们明天又不走。哎，
0: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1: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4: 我喜欢吃面条。
1: 我给你做。
5: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6: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5: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1: 这回呀、啊、可得多住些日子啊。嗯，行吗，他小姑父？
0: 行吧。
4: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2: 赶紧赶紧。
7: 好好好，来来来来。
8: 哎，
9: 先生您请。
8: 哎，老将，老将，您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4: 怎么不记得？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8: 啊，司令啊，请坐。
4: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2: 哎，
4: 大舅
2: 哥，你是客人，你先请。
4: 对对对，
2: 你是客人。
4: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踏爬起来。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不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
14: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6: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2: 你是谁呀？
1: 我是二曲队的蒋德富。
2: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3: 你爸是更年期了。
1: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4: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2: 就是我。
3: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5: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2: 再看我，
6: 还在看我，
7: 再看
6: 我们就把你喝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来，都坐，都坐，坐坐坐。
9: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10: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8: 对。服务员，上菜。
11: 请慢用。
12: 怎么一人一份啊？
9: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2: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9: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2: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9: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2: 一定。
5: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9: 他没吃过西餐。
5: 多吃。
13: 诸位，肃静啊。大连，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2: 姨父叫姨妈什么？
9: 叫她达利。
5: 说吧，
12: 什么意思啊？
9: 就是亲爱的。
13: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5: 说说你说。
13: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
9: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5: 就是。
13: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8: 好，
13: 来，
9: 好，
13: 来来来，
8: 来来，
9: 这酒在。
12: 金姐，
14: 哎，老贾，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10: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14: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9: 都怨你给带坏了。
10: 都怪我，都怪我。
14: 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10: 没看出来什么？
14: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10: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12: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10: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12: 真的假的？
5: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2: 真的呀？
10: 那还有假？

0: 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1: 弄得他们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2: 这房子可真小。
0: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2: 哎，哪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0: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2: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老家，来了，睡得好吗？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
1: 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你就别跟我长计较了，没事。
0: 脑秧事儿，哎呦，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脑秧事儿了，啊？
2: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
0: 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
2: 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
3: 那是啊，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啊。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2: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3: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2: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3: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啊。
1: 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嘿。哎呀，你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0: 闺女，
1: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4: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1: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0: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5: 你们上你们的呗，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6: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7: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
5: 我嫁都请了。
8: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
5: 好，你吃好吃，吃吧。嗯，
6: 多吃点。
5: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6: 怎么想不到啊？
5: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看看，
9: 这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5: 就是，爸，
9: 嗯，
5: 你挺厉害的，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参观参观去。
6: 好。
5: 啊，
9: 站住！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5: 什么证件啊？
9: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5: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我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9: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5: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9: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6: 哎，算了吧，别进去了，在外边看看行吗？
9: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5: 行。
9: 站住，请在线外走后。

0: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1: 以后这种气多了。
0: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1: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
0: 哎，啊，行了啊。
2: 报警啊！
0: 谢谢啊。我爸挺厉害的呀。
3: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儿看看？
4: 你先送我们去从小找家吧。
3: 好，那这边走。
0: 谁家？
3: 我跟您说啊，
1: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3: 那个变化特别大。
0: 哎呦！哎，爸，你快点儿！
1: 哎，
5: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4: 现在认出来了。
5: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快点快点。
0: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5: 这声音弄这么大。
4: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5: 你看谁来了？
4: 校长。
5: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4: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6: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4: 不剃头。
5: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来，喝水。哎，大姐，
1: 别忙，别喝，
5: 千万别忙，
1: 不喝。
5: 哎呦，多会儿来的？
7: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5: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7: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4: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5: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4: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8: 你是谁呀？
6: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5: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8: 你是谁呀？
6: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8: 不剃头。
5: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7: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5: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7: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5: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7: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5: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7: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5: 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7: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
8: 你是谁呀？
5: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8: 不剃头。
4: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9: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
7: 你看这操场。
9: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0: 你怎么说的？
9: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0: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5: 听你爸吹牛。
9: 我吹。

0: 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撸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二曲队的焦德富。
1: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2: 你爸是更年期了。
0: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1: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
2: 你干嘛？
3: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2: 这叫睡衣。
3: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啊。
2: 那你要干嘛？
3: 我想穿。
2: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3: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2: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1: 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3: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个。
4: 好，
5: 可以吗？
4: 嗯，不错，试一下，试一下。
1: 爸，这是怎么了？
2: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
1: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谁呀？还是啊？
2: 是啊，是。
1: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3: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1: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3: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1: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3: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1: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3: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1: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3: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1: 妈，你不累啊？
6: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1: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6: 我早饿了。
1: 看，
3: 嗯，行，吃吧。
1: 哎，爸，啊，你请客。
3: 好，
1: 你请客，我要去街道最好的馆子吃。
3: 啊，我请就我请，走。
1: 总算不逛了。
3: 高，
1: 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3: 嗯，我也是。
2: 你不是？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3: 那也算吗？
2: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1: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2: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你懂什么？
1: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嗯，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2: 当然能吃了。嗯，
1: 不用点菜啊？
2: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1: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3: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2: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哦。
3: 哎，你不去吗？
2: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3: 好。
1: 哎，爸爸，多拿一点。
3: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1: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3: 哎，你没拿杯水啊？
1: 我一会儿再去拿。
3: 啊，

0: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也没人拦着呀。这
1: 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0: 笑话我们什么呀？
2: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1: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话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1: 吃。嗯。嗯。嗯。嗯。嗯。

0: 岁数呢。
1: 对，干脆啊，做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
1: 毛病。
0: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1: 这鸡，拿吃。

0: 你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嗯。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肯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
1: 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2: 就是，死要面子豁出去。
0: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嗯，
1: 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3: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她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
0: 嗯。
1: 嗯。
0: 鱼好啊！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在哪点？
1: 哎呦，这个，嗯，这个好，嗯。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0: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1: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她。
1: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儿，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这……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
1: 啊，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2: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就是每回见着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嗯，
1: 哎呦，
0: 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1: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
0: 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2: 爸，不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
1: 啊，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 老姜，
1: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0: 嗯，
2: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踢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嗯，
1: 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2: 你不要命了吧？
1: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1: 是跟我来的吧？
0: 是，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占上个之最。好啊！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4: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5: 我也想割。
4: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

0: 卖。
1: 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0: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1: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0: 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1: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0: 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0: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你？干什么呀？这是？
1: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0: 厉害吗？
1: 厉害，嘣嘣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0: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1: 是不错，妈，你说呢？
2: 比我想象中的好。
0: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1: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2: 别瞎说，
0: 胡说八道。
3: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1: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3: 你闭嘴，让你爸说。
0: 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1: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3: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0: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3: 走，
0: 拿着枪。
1: 哎，我来。
0: 咱那边呢？
4: 你是他啥人啊？
1: 我是他姐。
4: 哦，等一下啊。
1: 哎，
5: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6: 哎呦，妈！
7: 哎，伟民啊！
6: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6: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1: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6: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6: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7: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6: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1: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0: 去，咱换衣服去吧。
1: 你赶紧的、
7: 等你啊！
6: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1: 妈，他是胖了吧？妈，
7: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

0: 慢点，哎，毛病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1: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
0: 爸，咱去谁家呀？
1: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1: 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1: 不，你别瞪我，你再想想，还有谁？
0: 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1: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那咱进村找找吧。
0: 看谁？
1: 村
2: 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3: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

0: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孩子，我跟你打听个人。
1: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1: 不认识。
2: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1: 有叫六指的。
2: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1: 他住在坟里头，
3: 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4: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5: 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4: 燕凤吧？
5: 燕凤呢？认不出来了？
4: 认得出来。凤
6: 儿，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5: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6: 来看看
5: 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6: 来，
5: 夹个招呼。
6: 好
5: 长时间没动。动不动？哎，水扔在这，有点热乎的。
6: 还挺大的。
5: 这是俺四舅，
7: 这不是和服吗？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6: 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4: 这怎么叫啊？
6: 这棍子哥。
0: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8: 对啊，有时间走了啊。
0: 啊，好，慢走啊。
4: 哎，怎么走了呢？
0: 你啊，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4: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4: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4: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我看看。
0: 来一个啊，来一个啊。
9: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4: 太傻了你！
0: 你才傻呢！哎，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4: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4: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0: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4: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10: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0: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10: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0: 哎，好嘞。爱的
11: 风景，以巨甲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2斤肘子1斤肉。
1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3: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14: 嗯，好吃，真好吃。嗯，
1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栏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骨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脂肪含量还低，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
0: 开，
1: 开
0: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5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
3: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0: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

0: 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5: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那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0: 下步。
11: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9: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12: 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3: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4: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5: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老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

0: 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别录用
7: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们再来一张，3、2、1，
9: 表现不错。
10: 老婆，我升职了。
11: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12: 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13: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4: 哎，谢谢阿姨。
1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16: 要畅享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

0: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1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嘴还挺甜的。
16: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17: 来，喝点水，喝点水。
18: 妈，来，喝水吧。

0: 哎呀，去吧，你怎么听不懂？你们没事吧？你帮着忙吧，这人跟我说不过来。没事，没事。张国兰，张国兰，咱们也空空。哎，这不行，我。哎，好好。
1: 一打人就中弹，这就流失了。
0: 是啊。哎呀，
1: 也不错。
0: 啊，你们聊啊。
2: 好。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找他？
2: 哎哎，怎么了？
3: 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4: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3: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她离婚？
4: 我没这意思啊。
3: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4: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校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3: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4: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5: 孙大爷，拿着擦手。
6: 哎，好好好好
5: 好，快点吃饭了。
3: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7: 比如什么呀？
3: 比如
8: 什么呀？
3: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5: 拿这个。回来回来。哎呀，王后，你坐你的，坐你的，坐这个。
3: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5: 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快吃！
6: 哥俩猴啊，前一个呀又说嘿一位位，
3: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8: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3: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5: 哎呦，我招呼你们，快
9: 吃快吃快吃！大娘，你辛苦了啊！
10: 快点儿，
5: 哎，快吃啊快吃啊！
3: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5: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你真逗呀。
3: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4: 我不说。
11: 常来哈，吃饭走啊，孙大爷。
3: 那个是那个谁吗？
4: 是是是。
3: 妈，看那边，看那边，看院儿。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
12: 哎呀！今天这老乡真热情啊！那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1: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
8: 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3: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8: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3: 不看。
8: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3: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
2: 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真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2: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
0: 的。副连长，别唱了，到了。
1: 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3: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
2: 再见。
1: 哎呦，
4: 看看啊，卫国，你肯定有差事吧？
5: 肯定是。
1: 哎呦，
5: 闹什么呀你？
1: 还没来呢，
4: 看啊，那是吧？
1: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4: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1: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4: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4: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1: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4: 哎呀，来了来了。

0: 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呦呦呦呦！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是不是江昌玉呀？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这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谁说不是？
0: 我说，干脆你告诉她实情得了，免得她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跟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咱知道轻重。
3: 哼！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你哎什么哎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4: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
5: 说这话不吉利啊！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
6: 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
5: 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瘦了？妈拉着脸也不是因为她，那人家就愿意看吗？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她说清楚，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她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她，她也以为不是她的原因，那她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
6: 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
5: 这不是件好事吗？她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6: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
5: 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7: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
6: 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5: 行行，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7: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5: 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7: 不是，
5: 跟妈没关系。
7: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真有关系。
5: 为什么呀？
8: 妈都已经活成成柴三一对了，他还忍心再柴一对吗？好，哎呀，你小子，我可真成你铺路石了啊！你帮我忙啊！帮我忙！咱听谁的呀？
9: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8: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9: 听叶倩文的吧。
8: 嗯，二然，
9: 哎，
8: 你去厨房帮帮忙吧。
10: 哎，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
5: 校园歌曲。
10: 姐，你说。 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出
11: 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事的不痛快。哎，
10: 不出事儿就好，管他多不痛快。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11: 什么名堂？
10: 你想啊。 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0: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1: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我可不见得。
0: 那你说为什么？
1: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0: 他，
5: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2: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3: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2: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3: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2: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你见了呗。
3: 哎呀，
2: 看，你看我干嘛呀？
3: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
5: 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4: 干啥？
5: 哎，北燕。
6: 他是谁啊？
5: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0: 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1: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2: 哎呦，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3: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1: 什么生日礼物啊？
2: 来来来，
4: 爸爸，你们看，铁梅，
1: 这是
4: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5: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6: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4: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哦，哎。
1: 啊，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嗯，
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7: 谢谢阿姨。啊，阿姨，生日快乐。
1: 谢谢你，来吃橘子。啊，
7: 谢谢。
2: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5: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2: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0: 你谢他什么？
5: 想吃哪个？
8: 还想吃哪个？
9: 想吃红皮虾。
10: 嗯，这个。
9: 啊，你给他。
8: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没啥看的，来吃菜。
2: 来，说，
1: 不是，拿着。
0: 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焦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3: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3: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3: 这么多？
4: 干嘛呀？
0: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3: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3: 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0: 那是，
3: 那就交给你了啊，
0: 乖
3: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
3: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5: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3: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5: 你说的谁家？
3: 对象呗。
5: 你有对象了？
3: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5: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3: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0: 自由恋，自由恋有什么好啊？你看，哎，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嗯，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嗯，
1: 去吧去吧，
0: 啊，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1: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2: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1: 你以为呢？走，
2: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1: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3: 哪儿不尴尬？
1: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江昌义。
3: 那，哎，
1: 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4: 少说两句。
1: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2: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5: 赶紧送我们回去！
4: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5: 警察，警察！你走吧，谢谢啊。
6: 你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呀！
2: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6: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4: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6: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4: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6: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4: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2: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4: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6: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3: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4: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7: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4: 他俩能谈恋爱吗？
7: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4: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7: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4: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7: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三十。

0: 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

0: 形，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我们结婚了，
13: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

0: 们凶个旺仔。
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3: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7: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8: 赶紧追你妈去啊。
6: 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8: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6: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给你这儿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7: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准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把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邑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6: 对，可不是嘛，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7: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8: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7: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8: 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7: 那你说怎么办？
8: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7: 但愿他能听你的。
8: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成？
9: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10: 是我们，怎么了？
9: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

0: 啊，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1: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2: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1: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2: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1: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2: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你们叫他，你们叫他。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0: 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2: 堂哥？
0: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
1: 快接吧！真是！
0: 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咋了？
2: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0: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现在就滚，马上就滚！你滚我的远远的，永远别让我再见到。

0: 哭。
1: 还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快跟哥走！快跟哥。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对，是。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
1: 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你为什么不碰人家？
0: 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
1: 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啊？然后呢？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后来呢？后来就离婚了。
0: 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0: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哦。哎，
1: 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 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啊？ 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 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2: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3: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你随了谁了你啊？
4: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3: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家都福。
2: 乔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2: 不用担心，龙英这胆儿大的。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原本这次大会，
1: 你看，
0: 还得十分
1: 的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天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

0: 家和母表，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唱，你要睡着了。
2: 一定会
1: 注意我
0: 们。下面，
1: 你让他小声点。
0: 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
5: 像什么像？再叫出去！
4: 一二一，
1: 真烦人！
5: 一二一，
6: 通讯员，
7: 到，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8: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9: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9: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10: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吧？
1: 可能吧。
10: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10: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10: 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5: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1: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5: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2: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5: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2: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呦！
5: 错了，缝一下啊！
12: 我是你保姆啊。
5: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1: 你以为我傻呀？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席粉一起累积一着，到年底结账。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听了。
0: 怎么了？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饿，饥饿的饿。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

0: 门恶门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啊，让他恶门恶门说的，说的哭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2: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2: 哎，亚飞，
3: 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2: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快点，
3: 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啊！哎，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2: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她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她打声招呼啊？
2: 我给她打招呼，她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她啰嗦，谁能啰嗦得过她呀？哎，你知道她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2: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2: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理儿他姥姥了。
2: 去你的！
3: 哎，你说这亚飞会回来吗？
2: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2: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爱的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吃得好，穿得好，都不如这九龙英威好。
10: 只要有九龙英威在，我就想在老家生活，不愿意再去麻烦子女。
9: 以前呢，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九龙银杯，那就更方便了。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贺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征集2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金色九龙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杯在手，鸿运当头，银杯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扫描二维码参与了活动。哎，这款九龙银杯啊，就真的送过来了。现在啊，我喝水都用它，喝到嘴里啊， 真的很舒服。
8: 所以喝九龙银杯里的水就是喝好水。

0: 健康水。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九龙银杯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杯送福活动。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名额仅200位，活动仅在本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2: 我建议啊，像我这样爱喝茶的朋友都可以用这个九龙银杯，用它泡的茶喝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茶香更浓郁。关键现在扫码参加活动就能领取，这么好的机会，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3: 之前啊，我也买过他家的银杯，真的很不错，而且习惯用它喝水啊，换别的杯子啊就感觉不对，所以啊，这次有活动我立刻扫码参与了，而且真的领到了。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么好的杯子啊，不要白不要，
1: 不花钱免费领，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580元的豪华定制款九龙银杯。活动仅在本档，名额仅200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10个人。
7: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有请吴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4: 大家好，我是王振华。
2: 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一个很揪心的消息。昨天我们这
3: 紫菱芝啊，
2: 八千盒嘛，全都没有了啊。哎呀，然后那热线的留言呐、进线呐，还在不断的往里进，都在问紫菱芝有没有啦。我也想要啊，帮帮忙了啊！
4: 其实不光大家急啊，吴老师比大家更急。从昨天到今天，这吴老师眼看着这个数量啊越来越少，就开始着急了。
3: 朋友们，我知道大家的心思，我看到满屏的留言和不停响起的热线，心里就一个念头：无论多难，都再要给大家争取一次。大家都知道，咱们这款灵芝是海南五指山道地好药，厂家本来就属于亏本样例，
2: 对，
3: 肯定不愿意给我们加量。但是我不甘心，我相信大家也不甘心。
2: 你看我刚才这种戏谑的口吻在说这事儿，为啥呀？还能有啥办法呀？对不对？能给八千已经不少了，他是真赔钱。
3: 这是
2: 你现在再让人家松口，这玩意儿关键是张不开嘴，我觉得也不容易。
4: 但是你看哈，其实这个事儿这样，人家也做的挺到位了。
2: 对，咱得承认这点，
4: 对不对？但是你看这就刚才老师也说了，咱也都看着了，这就不断响的这个电话铃，是不满屏的那个留言。但我觉得咱们就再沟通沟通，再试试。
2: 咱们这组合真挺好，
4: 就真是
2: 我就是一脸抹不开。哎，你关键的时候呢，你就能张这个。
4: 不是，这我跟你说，你不张这个嘴，将来准后悔。你不信？你说
2: 你说太对了。

0: 真是这么回事？
1: 老师，咱再试试。
2: 那我就再置个电。哎，这个我现在就给刘总打电话。
1: 再来一下子。
2: 刘总，你好。
3: 哎，你好，吴老师。
2: 其实啊，今天找你啊，还是想跟你再求个情。昨天咱们的这个灵芝啊，抢空之后，还有不少家人呢没抢到，都是上了年纪的，就想吃点啊这个正宗的五指山灵芝，感受一下真正的好灵芝是啥样。你看看咱们这些老伙计们，再给追加一点库存呗。
3: 哎呀，吴老师，你这就有点为难我了。你看你昨天跟我说了，就八千盒，都给你了，我真没有了。而且你像我们这个灵芝是海南五指山的灵芝，生长周期长，成本本来就高，这你也知道。你这昨天这个按咱谈的这个价钱，你让他卖一盒，我们就亏一盒的钱呢。这底下人现在都不乐意了，你本来现在这个就不够卖，这还低价给你八千。
1: 刘总啊，就是咱都知道啊，这个灵芝确实好，那这么好的宝贝，这大家都想要咋办呢？你还不如不好的，我们还省点心呢。
4: 那个我们这里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妹啊，之前也都用过五指山灵芝，都知道这东西好，他们也想知道哪有正宗的，他不是找不着吗？现在吴老师做这个节目，把这个信息给出去了，通过吴老师找到了，结果一下子就没有了，都抢光了，那些人他会怎么想呢？有的人急得真是直跺脚。
3: 我也知道吴老师想的这个观众，但是你昨天那李总反向的那事儿吗？昨天说了打过来一部分，你也知道这个企业吧，在运转生意也难做，虽然说你们观众有需要，但这个这么低的价格我实在是给不了。我也
2: 刘总，我懂得你的难处，其实今天呢敢再跟你开口，也是我这边啊能给你吃定心丸。啥定心丸？李总那边我昨天晚上已经反复敲定了，只要你能再给咱们追点库存，李总那边三天之内把欠你的款项一分不少的全打过去，绝不拖欠，我亲自做担保，这笔钱三天内准到你的账户，解你的现金流之急，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哎呀，吴老师，那这样太好了。你现在昨天就给了一部分，我这心里也没底儿，你知道吧？这个，这太感谢了。那我想这说话你可得负责任呐。这个你千万别诓我，李总那三天真能把款打过来是吧？
2: 刘总啊，不靠谱的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更何况，我把这话都放这儿了。三天内款项不到位，你随时找我。我就想让那些上了年纪的家人们能吃上正宗的五指山灵芝，你就当啊给这些老朋友行个方便，也解决了你的回款难题，咱们两全其美嘛。
3: 呀，那行，吴老师，那就冲你这份实在，你还有这即将到账的货款，那我就再拨一次力，你看我再给你追加一千盒的量，这也是我能挤出来最大的库存了。
2: 太感谢你了，刘总，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份情我记得，咱们屏幕前的家人们也都记得，那咱们回头再聊。
3: 行，那吴老师，那我现在去给你备货啊。
1: 家人们，你们听见没？刘总破例给咱们追加了一千盒库存，这一千盒，是刘总看在咱们家人们的诚意，看在吴老师的坚持上特意批的，太不容易了。
4: 正宗五指山紫灵芝市场价598一盒，吴老师呢为了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吃得起吃得上这正宗道地的灵芝，不懈努力争取到了活动专属价99元一盒。库存呢就只有这一千盒，为了造福更多家人，每人限购10盒，所以别犹豫别错过，这么划

0: 算的价格，如此正宗的好灵芝，错过今天再想买比登天还难。大家就按照屏幕上的报名方式报名，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2: 我好好跟大家讲讲咱们这款灵芝跟市面上的那些普通灵芝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为什么值得大家抢，为什么能帮助咱们中老年人打好身体的地基。咱们呢，花钱买东西你得花得明白，得花得值得，不能花冤枉钱，对不对？
0: 对，现在市场上这个灵芝相关产品太多了，什么样都有，价格也是参差不齐呀。咱很多家人们可能都分不清好坏，
2: 容易买错。首先呢，咱们这款灵芝是正宗的海南五指山道地药材，这产地咱非常明确。家人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道地药材吗？道地药材就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生长，品质好，药效强的药材，就像咱们东北的人参、宁夏的枸杞、云南的三七，都是道地药材。而咱们的灵芝，最好的产地是哪儿啊？海南五指山。
3: 哎呀，咱们亲自去了以后，说实话啊，这体会更深了。那儿的环境是真的是好啊，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那空气都不一样。
2: 没错，海南五指山森林覆盖率接近90%，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浓度能达到15000个，是其他城市的15.5倍，就跟天然的氧吧一样，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农药残留，而且那里海拔在600到850米之间，年均气温22.5度，年降雨量1800毫米以上，昼夜温差大，云雾缭绕，这种高温高湿的山地气候特别适合灵芝的生长。
0: 就是人家的空气啊、温湿度啊，就土壤都保护得老好啊。
2: 没错，五指山的土壤是赤红氧，富含啥呀？铁、锌、硒多种微量元素， pH 值多少？4.8到5.8之间，弱酸性，刚好适合灵芝菌丝体的生长和发育。而且咱们这款五指山的灵芝生长周期长，遵循自然节律生长，3萜类化合物和多糖含量达到峰值，效果也是最好的。紫灵芝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是灵芝中的老大头子，它的菌盖是深紫色，表面也有光泽。那咱们这款灵芝呢，完全遵循药典的标准，每一朵都是精选的优质紫实体，没有碎渣，没有杂质，品质绝对有保障。
0: 嗯，那家人们，您可以到市场上看看，很多灵芝制品大多数都不是五指山道地药材啊，要么是什么袋料栽培的，要么是各种产地的啊，药效其实差很多啊，它跟道地药材比啊，关键什么呢？价格还不便宜呢。
2: 还有呢，市面上有很多灵芝啊，为了追求产量会用农药化肥，甚至是

0: 有的呢还是熏馏，看起来那颜色很鲜艳，个头也大，但里面全是有害物质。咱们这款灵芝呢，全程无农药、无化肥、无熏馏，大家可以放心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安全。
1: 哎，吴老师，我还听说咱们这个灵芝啊，就咱们这一款啊，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技术，叫什么？我还说不太利索，就是双通道
0: 超声水提技术。
1: 你看，双通道超声水提技术，
0: 这个技术啊，非常关键。也是咱们这款灵芝和市面上的灵芝最大的区别之一。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普通的灵芝，无论是煲汤、泡水，你还是磨成粉。里面的有效成分，你比如说三萜、多糖，很难被咱们人体吸收，大部分都会随着粪便排出去，相当于咱们花了钱只吸收了一点点，太浪费了。
2: 那很多人吃完灵芝之后啊，吃了半年一年，感觉没啥变化呀，感觉这钱花有点糟践了。
1: 是
2: 为啥呀？第一，你有效成分本来就低；第二，你吸收的还少，那不都白吃了吗？
0: 所以呀，咱们这块灵芝就采用了双通道超声水提技术。这个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超声波把灵芝里面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而且把这些有效成分分解成小分子，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比普通的灵芝的吸收率高出好几倍。
1: 这么厉害吗？药效好，再加上吸收率高，那也就是说，咱们吃一口就相当于吃普通灵芝好几口，对不对？太值了，这东西啊！
0: 那当然了，家人们，你们想想，咱们花同样的钱，普通灵芝只能吸收一点点有效成分，而咱们这款灵芝呢，你能吸收90%以上，相当于花一份钱得到好几份的效果，是不是特别划算？而且这个技术还能去除灵芝里面的杂质和有害物质，让灵芝的口感更好，不苦不涩，无论是泡水还是煲汤都很方便。
2: 所以说咱们这回给大家又争取到这1000盒，多难得呀，多不容易啊，对吧？跟这都有关系。
1: 明白。
2: 而且这个价格呢，还是昨天谈下来的优惠价，也没涨。不涨价为啥呀？不就想让更多的家人能吃到这款好灵芝吗？正宗五指山紫灵芝，市场价是598一盒。吴老师为了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吃得起、吃得到正宗道地灵芝，不懈努力争取到了活动专属价99一盒，库存呢现在就只有这1000盒。为了造福更多家人，每人限购10盒，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按照屏幕上的报名方式来报名，咱们还是先报先得。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2: 好，让我们来接第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4: 许峰好，我要订20盒，现在就订，就用我和我老伴的名额。
0: 哎，这位朋友，你这一上来就订20盒，还这么着急，说说你的情况。
4: 哎呦，那可不，必须得多订啊。吴老师您说了，这可是1岁3花的海南灵芝啊，关键是这么难得的灵芝它还便宜。这平时你说上哪找去啊？又不是那地里的蘑菇，下个雨它就能冒出来呀。
0: 这位朋友啊，您说的没错，这1岁3花的海南灵芝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好东西，产量啊本来就少，能跟大家见面也是缘分。
4: 吴老师。

0: 哎，你不知道，我一开始我还犹豫呢，担心这么好的东西会不会太贵呀？
1: 对呀，看来是这个价格是让您坐不住了，是不是？
0: 那可不，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实惠的价格，不多订点都对不起自己呀。这还是得好好感谢您啊，吴老师。
2: 哎呀，不用谢我，这东西要是用得好，也要让大家用得起呀。
0: 哎呀，吴老师，你这话说得太好了。说实话，现在市面上好东西是有，但是那个价格呀，咱老百姓看着就发愁。您可是真是在为我们着想啊。
1: 行，那就让导播赶紧登记一下你的相关信息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好，我们马上接通下一位观众的热线。您好，刘朋友。
3: 你好。
1: 哎。
3: 哎呀，铁峰啊，我这电话打了好半天呐，心里呀一直揪着，就怕咋的，就怕晚一步抢不上，快给我直接来十个呗，老师。
2: 你好，这位朋友，你说说你的问题吧。
3: 吴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早年吧我就经历过一遭，哎，从那以后呢，我就是真就怕了。再也不敢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了。
1: 好，这十盒的紫灵芝啊，一会儿让导播给你登记上啊。
3: 好好好，那我就麻烦你们了。以后啊，我肯定坚持喝。说心里话，也不拖累儿女呀。
1: 哎，这么想就对了。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正宗五指山紫灵芝市场价598一盒。吴老师呢，为了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吃得起、吃得上正宗道地的灵芝，不断努力，最后争取到了活动专属价，99一盒。库存呢，就得1000多盒，现在是啊。那为了造福更多的家人，每个人是限购10盒，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不要错过。按照屏幕上的报名方式，咱是先报先得，订完即止。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1: 啊，我们马上接通下一位观众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5: 要订60盒灵芝，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2: 这可真下决心了，60盒，你一下子订这么多呀？
1: 对呀，咱们这个产品数量有限，一个人就限购10盒啊。你这是不是
5: 哎
1: 有点
5: 呀，
1: 太多了？
5: 我这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喝，我寻思着吧，这好东西得一家人分享嘛，所以我顺便呢给一家人都安排上，让他们呢也提前保养。别走我这老路啊！
1: 冲你这份为家人、为自己健康着想这心呐，我觉得这事儿咱就得支持。
6: 必须的。
1: 但60盒呀，你得先跟导播沟通，你得把6个人的名字和电话都列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限购10盒，这个规矩咱得执行啊。
5: 哎呀，谢谢吴老师，等收到货了，我给家里人一个惊喜，让他们呢都能用得到。
1: 行，抓紧时间啊。这个不跟你多说了啊，再见。
5: 好，再见。
1: 正宗的五指山紫灵芝原价598一盒，活动专属价是99一盒。海南五指山道地灵芝，今天这最后1000盒，为了造福更多家人，我们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想买就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了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按照屏幕上的报名方式报名。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 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

0: 数，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1: 继续接大家的电话。
2: 你好，这朋友。
3: 吴老师，快帮我订上，我要20盒。
4: 哎呀，这位朋友别急，慢慢说。
3: 朋友吧，从海南给我弄来的灵芝，我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多了。吴老师，您不知道啊，我之前吧也吃过别的灵芝产品，什么灵芝片啊、灵芝胶囊啊，那效果啊差远了。后来呀才知道，那些很多是合成的，这白白浪费钱。你讲的那个灵芝和我朋友在海南带回来的差不多。
5: 那您可太幸运了。哎呀，咱们吴老师推荐的这个海南五指山那个紫灵芝，在市面上那真是不好找。
3: 可不嘛，我朋友吧就帮我整到几盒，说是花大价钱托人帮我整来的。
5: 嗯，
3: 我这才听吴老师讲的才明白了，而且吧口感好，清淡还回甘，既好喝又有用，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对，用双通道技术，这个把这个灵芝的营养成分都提取出来，不仅方便快捷，随时随地来一袋，而且口感也更好。
3: 是啊，这不买呀就是赔呀。
5: 这话
3: 行了，吴老师，我这就去登记，谢谢你啊，吴老师。
4: 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吴老师。
2: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海南五指山的灵芝团购活动非常活动。这个市场价呢，每盒是598，现在活动价呢只要99，10盒为一组，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0: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灵芝颗粒活动震撼来袭！通过双通道水提技术提取的灵芝颗粒，市场价598元一盒，现在活动价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99元让大家用到海南五指山灵芝，99元让大家没有负担，轻松吃灵芝。活动不等人，名额不等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大家别犹豫，别错过，别掉队，错过活动不会再有，名额抢完活动立刻结束，珍惜最后的机会，现在赶快报名吧。
2: 好了，我们继续接大家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6: 喂，你好，老师们好。我要订3组，海南五指山灵芝，一组给我自己，一组给我闺女，一组吧给我儿子。
5: 哎呀，这位朋友啊，您这一下子就订30盒，你这是要把全家人都给安排上啊？
6: 哎呀，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我自己用了，怎么能落下孩子们呢？
2: 行，这个30盒灵芝，正常来讲呢，需要留3个人的姓名和电话。
5: 嗯，
2: 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定是10盒。
6: 嗯。
2: 你把这个事儿配合我们导播做一下啊。然后呢，你这一家的3口人都订，你省不少钱呢。
6: 可不是，那个10盒呀、啊，就省了将近5000块钱。
5: 嗯，
6: 30盒就省15000左右呢。
5: 你看看，
6: 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买点好吃的，或者是攒着以后旅游，多好呀！
2: 这就是明白人。行了，让导播给你安排啊。
6: 那我赶紧联系导播。
2: 好，再见。
6: 哎，好，哎呀，好，谢谢，好，再见。
2: 好，我们马上接通下一位观众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7: 哎，老师们，我今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订50盒啊。
5: 哎呦我天，50盒，你刚才那朋友订60盒，这紧接着又来50盒，你说都是大户人家呀你们呢。
4: 你这一下子订50盒是整个大家族一起带吗？
7: 哎呀，吴老师啊，你真是说对了，我有2个女儿都成家了，还有我老伴儿，我们一家子算下来好几口人呢。我这当爹的当老爷的，不得替他们都想着点儿，我自己喝着好，就盼着他们也都好。
4: 你刚才说你自己想喝着好，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7: 这灵芝的好处吗？那我还真是有切身体会的。这不前2年嘛，我亲戚吧去海南旅游，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份当地特产，说海南那边环境特别棒，那日头啊老足了。
5: 嗯，
7: 这产的吧也都是好东西啊。
4: 海南那可是咱们的宝岛，空气新鲜，氧气足，孕育出来的东西那可是宝中之宝。
7: 对呀，我那亲戚说那边的灵芝吧

0: 不，身体老好了。那时候吧，我正被一件事啊折磨得够呛，晚上呢睡不着觉啊。我当时啊真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效果呢都不太理想。所以一听说这灵芝啊，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似的，赶紧我就用上了。所以啊，我对这灵芝的好那是打心眼里认可呀。可是话说回来，当时我那青筋从海南买的那灵芝吧，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那一盒啊老贵了。
1: 确实是正宗的海南灵芝，要是在旅游区买那成本肯定更高。
0: 所以嘛，这一年我一直舍不得买，可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想什么时候能让全家人也都跟着喝上。结果前几天我一打开电视就看到咱们节目了。
2: 那咱们缘分到了那是。
0: 可不是吗？而且你们这儿吧也是正宗的海南灵芝，品质这么好，最关键的是价格这么便宜，这我必须得拿下呀。
1: 这么好的东西用惠民的价格给到大家，就是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喝得起喝得好。
3: 50盒紫灵芝，按理来讲吧，哎呀，咱以后真不能这么大量的往出订的，因为剩下最后这1000来盒，你一多订了那些，别人他就少订了。所以就以你为标准，咱下不为例吧啊！赶紧联系导播吧。
0: 我就不多说了，不打扰你们了，再见了。
1: 好，再见。
3: 正宗的五指山紫灵芝，原价598一盒，活动专属价是99一盒。今天这最后1000盒，为了造福更多家人，我们每人限购10盒，错过今天再想买就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了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按照屏幕上的报名方式报名，先报先得，订完即止。好了，感谢吴老师，感谢郑华老师，咱明天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国家提倡宜出宜出，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呢。
12: 放一放，放一放，放了完了，月亮就笑了。
1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1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让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1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14: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小长山税务所党支部书记吕永刚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7集《三枚银元里的赤诚》。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辽宁省长海县位于黄海深处，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30多年来，税务工作者吕永刚扎根海岛，驾渔船、进渔村、讲税课、送政策，在风浪间演绎着一幕幕人生精彩，用实干书写着税务人的责任和担当。
1: 北纬39度的大连市长海县，海风常年呼啸，气候变化无常。
2: 每年可能春秋两季下坐自己的船挨个岛去走一遍啊，一走可能走一个星期。
1: 1993年，刚出校门的吕永刚被分配到大连市长海县税务局。1998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全县条件最艰苦的王家岛税务所主持工作。
2: 根本没有自己的宿舍，你像我想坐船到这个王家岛，每周去，周一去上班，那坐3个多小时的这个船，大冬天可能到海上封冰，那时候冷啊，船就顶不动冰。
1: 上任第一年，吕永刚带领同事们就圆满完成了税收任务。然而，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1998年，吕永刚患上罕见的急性物型肝炎，最终发展成危及生命的肝肾综合征。肝肾双移植是唯一生机，可高昂的手术费让这个家庭望而却步。
2: 单位给我捐了2次款，这个钱确实是燃眉之急，啊，确实也需要。孩子有2个双胞胎孩子，媳妇当时为了照顾我也下岗了。
1: 手术成功了，但医生断言吕永刚最多只能存活10年，而且必须静养。然而，此时吕永刚想的却是怎样才能报答组织和同事们。
2: 恢复好了以后啊，我就有想法，哎呀妈，赶快去回去工作吧。你去了，工作一年倒了，这5年的就浪费国家单位多少精力钱财。
1: 没多久，县局领导收到吕永刚的一封信。一直以来，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就这样倒下，我不甘心。经过慎重考虑，长海县税务局党委安排他到县局检察科工作。
3: 他为了提高这个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的这个效率，他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模板出来。你照着这个模板，你就知道办理税务登记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什么样的资料。
1: 2014年，吕永刚打破了医生的10年魔咒。更让他激动的是，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8年，吕永刚被任命为第二税务所所长。第二税务所承担着全县90%以上的税源管理，纳税人分布在近20个岛屿上。每年，吕永刚往返全县大小岛屿上百次，每年航程累。

0: 积超过2000海里。纳税人有困难，他总是及时伸出援手。
1: 我记得那户业户的老婆是得恶性疾病了，确实在家里紧张。当时吕所长应该说是背着他老婆吧，自己给垫了2块钱。这是事后，这个业户来还钱的时候，这个大老爷们流泪了。在最无奈的时候，就你这个举动，真的让我感觉到希望。
0: 2023年，小长山税务所所长退休，考虑到吕永刚身体状况，组织上把选择权交给了他。当时小长山税务所人员青黄不接，辖区内个体户情况复杂，管理难度极大，同事都劝说吕永刚要注意身体。
1: 我当时就说他，我说你做好个心理准备，我说你可别要死在小长山所啊。当时就发生了这非常激烈的这个争吵。
0: 历时3个月，吕永刚带领团队完成了6000余户纳税人全面摸底，实现了小长山个税补缴零的突破。吕永刚深知事业传承离不开年轻人，又主动扛起传帮带的责任。
2: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磨得发亮的一个小笔记本，从基础的税收业务到政策宣讲，再到我未来的一些职业的规划啊，上面都清楚地记录着，啊，这让我很感动。其实有这样一个师傅，我们又怎么舍得离开这个海岛呢？
0: 近年来，长海县税务局成立了吕永刚创新工作室，累计实现堵漏增收3233万元，扎根海岛30载，如今吕永刚依然义无反顾走在黄海前哨的海岛间。
3: 作为税务在线的一名共产党员啊，我觉得就应该做好为国收好税，为民服好务。一直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初心，就为当地老百姓服好务。
4: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着3枚银元，看似普通，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许多人不知道，这3枚银元背后承载着烽火岁月里一段隐秘的商海传奇，也见证了一位共产党人手握千金却两袖清风的赤诚初心。
5: 1941年3月，山城重庆，一天，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山路上，走来一位脚步匆匆的青年，他叫肖林，是爱国实业家卢佐福麾下民生公司的一名职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6: 那么，在1939年，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在民生公司工作期间，肖林是。那么协助卢作福，那么当时开展这个强硬工作呀，包括跟当时的国民党的各界也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5: 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肖林，并交给了他一项绝密的任务，
6: 就是要广交朋友，挣钱，多多的挣钱，但是就不要有顾虑，就是说你挣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5: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一切供应，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生存举步维艰。
6: 也为了能够适应我们持久抗战这样一个需要，我决定要选拔一批特殊人才来，能够什么，去开展商业活动，为党筹集经费。
5: 周恩来立下规矩，所有经营开支不记账不上报，肖林断绝与党内的一切其他往来，他的所有工作只对南方局负责，由时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7: 周恩来继续说，党在哪些方面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定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5: 不久，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布市街开业，商行主人就是肖林和他的妻子

0: 王敏清。
1: 有一天，肖林接到他的重庆恒源字号经理李世民的一个电话，意外地获得了重庆市社会局几天以后要对食堂加税和提价的可靠的消息。肖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肖林立刻联系了多位经纪人，展开了一场食堂收购大战。这次差价战，恒源字号大获全胜，这也是肖林为党经商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1941年到1946年，肖林和王敏清起早贪黑，精心操持。他们深知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作打击日寇的力量。
2: 就是到延安的大量的经费，等于学生大量的经费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另外是解决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孀的生活困难。
3: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说，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啊，包括它一些人员的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0: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肖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1: 当时呢，肖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肖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这个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0: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肖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肖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木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肖林。
3: 当时就是肖林这个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解放区的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能够托运到上海来。
0: 肖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肖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3: 说这个肖林又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种10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0: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织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3: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钱之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肖林他来提供。
0: 1949年上海解放后，肖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3: 他们手握百万千万的资产，但是两袖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的党性，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
1: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0: 随后，肖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3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1: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3块银元嘛，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0: 1985年，肖林将这3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

0: 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就是唇枪舌剑，
2: 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3: 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
1: 加油，
0: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3: 没录用，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们再来一张，3、2、1，
6: 表现不错。
7: 老婆，我升职了。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国家级暖通空调产业集群，山东武城，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我是强调以重点问题整改提升工作质效，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1: 加力重点项目建设，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质效稳固，
0: 聚焦高品质专业化场景化新需求，山东造工装更懂劳动者，
1: 山东推动正校企协同育种攻关，让番茄更有中国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潍坊市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和国家对我省巡视、审计、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信访问题化解、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重点问题整改提升工作质效，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林武以四部两职方式查看芳子区文物保护整改工作，强调要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突出特色，丰富业态。查看昌乐县朱留街道戴家村废弃物清理情况，强调要加大整改力度，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化。在晨鸣集团、联盟化工集团，希望企业强化公司治理，持续降本增效，抓实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调研1532文化产业员，强调要深入推进城投公司转型改革，提升自身造血和盈利能力，查看潍坊抽水蓄能电站，要求确保工程质量，力争早日建成投产。在顺宇淡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希望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林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潍坊市整改任务落实和省督导组实地督导情况汇报，强调要对照整改方案，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抓实安全生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确保按期完成整改任务。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安排，林武对潍坊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监督谈话，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潍坊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足用好政策，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0: 今年以来，山东以重点项目为抓手，聚焦制造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全链条攻坚项目落地，固定资产投资质效稳固。
3: 我现在是在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30亿元的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现场。前不久，我身后这一套重达430吨的核心设备气化炉完成吊装就位，这也标志着这个项目整体进入了设备安装的关键阶段。
4: 我们仅用了5个月就完成了气化装置的主体封顶和大型设备的安装工作，管道和电气仪表安装进入施工高峰期，目前已经完成整体进度的80%。我们预计最快8月份建成投产，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3个月。
2: 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是华鲁恒生延伸高端化工产业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一环。在这之前，企业原有的9台单喷嘴气化炉投用多年，能耗、排放和运行经济性等方面已不占优势。新项目通过产能置换，采用先进的大型水煤浆气化技术，新建3台多喷嘴水煤浆加压气化炉及配套设施。
5: 与原有的单喷嘴气化炉相比啊，咱们单炉的产气量可提升5%，渣中的含碳量降低了2%。通过对反应热的分级利用啊，综合能耗可降低约5%，能够显著提升啊能源利用效率。
2: 为更好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德州市创新推出优化重点项目建设全流程服务保障集成改革。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作为集成改革首批示范项目之一，全程享受部门联审、并联审批、容缺受理等举措，各项手续办理无缝衔接，大幅压缩了项目建设周期。
6: 为这个项目落实了110亩用地、48.9万吨标煤能耗、238万吨煤耗等要素需求。开工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60多天，同时将这个项目纳入重点保障清单，为物料运输、建筑施工提供了便利条件。
2: 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36亿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潍坊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

0: 年利润4亿元，同时可为华鲁恒生碳酯、二元酸等下游高端产品生产提供高质量合成器供应，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1: 在十五期间呢，规划实施气化平台升级改造、氨合成尿素产能置换等6个项目，总投资呢大约在120亿元。这样呢，公司将持续培育壮大优质产能，全力巩固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地位。
0: 除了产业类项目，基础设施也是今年山通投资的重点。在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进行结构施工。黄河特大桥全长4669.5米，是庆章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2: 桥梁下部结构完成约99%，上部结构完成约50%。目前正在进行 UHPC 钢箱梁的结合段施工，预计5月中下旬完成结合段的任务。
0: 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工程路线全长106.706公里，途经德州市、滨州市、淄博市、济南市，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
3: 建成后，可在京沪和滨临通道之间形成一条新的南北向高速通道。对优化山东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0: 据省发展改革委统计，一季度山东1921个省级重点项目已经完成投资2616.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26.6%，超时序进度1.6个百分点。其中1400个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338.7亿元，375个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981.9亿元。在项目拉动下，一季度全省工业投资增长5.8%，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5%，实现平稳开局。
4: 当前产业升级加速，激发出高品质、专业化、场景化的现代工装新需求。山东瞄准这一市场，打造山东工装区域品牌，让工装从基础保护向时尚舒适进化，用好设计致敬劳动者。
5: 今天我们特意带了一个我们新型研发的风扇，最薄的地方能薄出0.8公分。风扇的扇面我们提高到9个了，这个风力会更强。
6: 为迎接一年一度的迎风度夏，国网乳山市供电公司委托当地服装企业迪尚为电力工人研发空调服。腰间增加的两个风扇能有效解决出汗粘身问题，体感温度降低5摄氏度左右。
5: 对，衣服鼓起来就好了，把扣的系。衣服中间的话是有空气的，
7: 对，我感觉到这边就气流就往上升。
5: 对，正常是在这儿出来的。
6: 伴随我国工业升级，涌现出大量全新的专业化场景。电力行业推行带电作业，以减少电路维护对居民企业用电的影响。然而，常见的配网设施电压普遍高达10千伏到35千伏，传统的绝缘服成了电力工人施工时的一大挑战。
8: 夏天呢，特别是高温这种天气时候，高空作业，这个我们的员工上去作业不用半个小时，浑身都湿透了，有一种很不好的这种体感。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装市场规模突破8500亿元，但行业集中度不足25%，缺少专业工装品牌。需求大，供给不足。作为纺织大省，山东率先提出打造山东工装区域品牌。去年4月，山东省工装产业发展联盟成立，聚合了纱线、面辅料、印染、成衣等全产业链企业。迪尚生产成衣与市场距离最近，作为突破口，企业成立多个行业小组，开展工业场景的需求调研。毕超和团队瞄准电力行业，与供电公司合作，经过1年跟踪反馈，不断完善设计方案。
5: 老吹凉风，他有些人他受不了，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加上去了，就是说提前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盖上。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更新，你看这个，你们可能那个衣服拆下来以后，它是有个大窟窿。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单独给它设计了一下，
8: 就看不到了
5: 看不到了，就是当普通的工作服就能穿。
6: 空调服降温效果好，光有风扇还不够，面料也得升级。纱线需要快速吸附汗液，才能更好配合风扇排汗，这就需要纱线、印染、面辅料全环节协同，产业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
9: 各个品类的头部的企业都在我们的这个供应商资源库里，那这样一旦我们有什么需求呢，他们可以快速的跟我们去进行一个配合、研发和反应。
6: 联合攻关下，这款电网夏季工装不仅能吸湿速干，还有防紫外线、防蚊虫、防静电性多种功能。如今，迪尚已带动省内上下游700多家配套企业参与设计研发，开发出港口、电力、交通等10多个细分领域的工装产品。

0: 国内的工装面临一个升级换代，现在把这个科技哈，就是产生的成果汇集到一起，就是汇集到服装上来，它是更加符合的工作场景和工作需要来做的。
1: 当地时间5月7号，山东高速集团与塞尔维亚政府正式签署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商务合同。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共同见证项目签约。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是塞尔维亚重点规划的区域交通大动脉，连接贝尔格莱德南部与区域腹地，全线规划总长约145.79公里。本次签约的第二、三标段总长度约82.71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
2: 由山东海洋集团与万华化学合作共建的首艘10万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今天在上海命名交付。该合作项目规划共建7艘同型运输船，采用定制化长期七租运营模式，深度保障乙烷进口储运长期稳定需求。
3: 本次新船交付将为万华化学提供专业化乙烷运输保障，畅通化工原料海运通道，稳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2: 截至目前，山东海洋集团拥有高性能船舶150余艘，控制运力突破1800万载重吨，其中乙烷运力占全球比重约20%。山东省第23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今天在5连线启动。社科普及周期间，全省社科联系统将开展社科专家走基层、百场重点活动，推出培根铸魂、不负青春等系列社科普及示范课，打造多元化社科普及形态，让崇德向善、互助友爱蔚然成风。2026年山东省百城千校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招聘会暨潍坊市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天启幕。活动集成果展示、技能展演、人才对接、招生就业于一体。现场110家优质民营企业提供近4000个招聘岗位，覆盖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活动将持续至5月10号。
1: 长期以来，我国番茄种质资源被国外品种把控。泰安市与山东农业大学密切合作，郑校企协同攻关，成功培育出可完全替代进口的番茄新品种。
2: 在广饶县大王镇吕道口村，种植户吕俊亮试种的菜用番茄泰番1号长势喜人，随手掰开一个，沙瓤饱满，汁水欲滴。这是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教授团队自主培育，去年刚刚产业化推广的菜用番茄新品种。
4: 它这个产量很高，有目的还我估计的话2万斤问题，芽色好，硬度好，还产量很高。收脚根儿，我这上市场上这最高价，都这样。老品种不抗病毒淘汰了。
2: 吕俊亮口中的老品种，皮儿薄、汁多、甜口、沙瓤，是正宗的中国番茄味儿。遗憾的是，植株抗病性差。2009年前后被一种外来病毒毁灭性淘汰，此后国外品种迅速抢占中国市场。高峰时，种苗95%依赖进口，价格高不说，种出来的番茄还不好吃。
5: 进口的品种，这个西红柿可以当球踢，西红柿炖牛腩，那个牛腩都炖烂了，西红柿还成型了，符合咱们中国人炒着吃，要切开，要起沙，要汁水多这种育种方向。
2: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如何找回丢失的番茄味儿，打破种源卡脖子？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教授团队走上了自主育种之路。
6: 我们构建了国内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番茄战略种子资源库，经过10年的努力，对番茄的基因组进行了精细的解读，有哪一些基因控制着它的口味、它的品质，有哪一些基因控制着它的抗病性。那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来培育消费者爱吃、农民爱种、经营者爱卖的那样的品种。
2: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番茄多种优质基因被重组，让科研成果就地转化。2023年，山东农业大学与泰安市人民政府、肥城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打响泰山番茄品牌。
7: 我们每年吧，这个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这个番茄种子的研究。每年，山东农大学这个泰山番茄研究院给泰安市至少2到3个品种，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2: 联合攻关下，研究院已培育出5大类番茄种质资源，完全可替代进口。当地还整合资金2亿元建设育种中心，并引来上海九丰农业集团落户，实现从种植、精深加工到仓储。

0: 主物流的全产业链闭环，
1: 特别适合咱们山东地区销售。在这个果子呢，又偏向于这个口感西红柿，在江浙沪地区呢也很受欢迎。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儿时的番茄味道。
0: 如今，泰山番茄推广面积已达3万亩。在去年秋汛期间，它凭借优良耐涝性，在众多国外品种里脱颖而出。
2: 去年8月份，正好压上小雨，泡了5-6天，一出太阳以后，又一点这个或者微暗的时间。我一看我也倒头了，几天以后就发过来了。就并且后期长得相当好，不是这个泰发一号这品种啊，都死了。
0: 不光抗病还省工，李传友教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种子的价格不到它的1/5，不用喷花，不用蘸花，省去人工的成本至少50%，真正的为老百姓带来实惠，实现我们番茄产业跟番茄种业的这个振兴。
4: 城市发展进程中，如何盘活既有建筑资源，又兼顾文化传承与城市升级，是城市更新的一道必答题。在临清，一座见证城市变迁的国棉厂没有被简单拆掉，而是被成功的活化利用，成为人气聚集的城市会客厅。
5: 复古建筑错落分布，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共生。如今的国棉1960文创园已是临清集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6: 来这之后发现还确实挺惊喜的，而且这边的饭菜种类挺多的，我感觉很适合日常过来打卡拍照。
5: 这片活力空间，上世纪80-90年代是临清国棉厂，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工业崛起。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纺织产业逐步收缩，企业关停破产后，整片厂区长期闲置，宝贵的城市空间难以高效利用，也是一代产业工人放不下的情感牵挂。
7: 它有以另一种生命存活下来，最起码让我们在想家的时候可以回来走走看看。
5: 老旧厂区如何活化利用是城市更新的关键考题。经过评估，如果进行商业开发，仅土地收益就能达到5亿元。临清主动摒弃短期土地收益，在遗产保护、城市提质、群众需求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8: 在我们北部老城区，缺乏一个这么综合性的文娱场所，决定启动实施这么一个老旧厂区改造项目。将其打造成一个既能方便周边群众，还能体现工业文化，也能产生长久效应的城市新空间。
5: 当前各地工业遗址改造同质化问题突出，依托独特的千年运河文化底蕴，临清决定不做复制化改造，而要为老旧厂区改造注入本土特色文化内核。
9: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5: 硬件改造只是第一步，长久稳定运营才是核心。2024年开园初期，园区曾因为业态大同小异、游玩内容单一，留不住游客。当地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升级多元业态，打造特色活动，依托老厂房加特色，培育常客经济，激活了市场。
10: 我们先引进了我们的 Park 1960，打造我们临清的消费新高地。其次呢，我们引进了婚庆服务基地，准备发展我们的婚庆经济，开展了我们首届啤酒节。啤酒节期间呢，我们游客接待量达20余万人次，营业额达到了60余万。
5: 如今，老国棉厂以老厂房加新文创的理念，探索出工业遗产加夜间经济、工业遗产加假期经济融合发展模式，很快聚起了人气。2025年，园区累计吸引和接待游客82余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成为当地的城市新地标。
11: 看到我们这个老的厂区啊，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呢有了新的社会功能，感到心里特别的舒服。
12: 山东各地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潍坊一家老牌建材企业就在政府接力式帮扶下找回了发展信心。
13: 前不久，一场吸引了近40家装配式建筑企业的产业联谊会在潍坊三建集团举行。牵线的红娘是当地组织部门牵头的筑企工作组。
14: 了解到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制造规模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对此，我们工作组与韩亭区和企业一起商定，尽快组织一次产品推介活动， 帮助企业

0: 组主场找订单。
1: 潍坊三建集团是老牌建筑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大环境影响，企业由单纯建筑施工向高端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转型。然而他们面临着新产品知名度不高、销售渠道不通畅的难题。当地筑企工作组了解情况后，策划了这场推介活动，现场就促成十个意向合作。
2: 这是我们为新用户生产的装备式地下车库构件，目前仅我们集团旗下的装备式工厂就已经签约三个订单和七个意向订单，预计合同总额超5000万元。
1: 政府主动作为，接力使筑企帮扶。早在2020年，潍坊三建就踏上了转型之路，计划分三期筹建600亩的装配基地。然而由于工业用地指标紧张，一期项目一度面临停滞。关键节点上，当地发改部门组建起服务专班，帮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3: 严格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通过多方协调，积极向上争取，将项目一期成功列入省重点项目，优先获取项目用地指标128亩，及时破解了用地难题。
1: 抢抓国家推广装配式建筑的政策机遇，目前企业装配式建筑基地一二期项目如期投产，三期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建设稳步推进。企业还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设备和原材料的集中统一采购，
4: 生产环节也一步步升级成智能生产线，现在正在系统化的建设智能装配基地，实现全产业链层层降本增效。
1: 如今企业所在的潍坊市成功创建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的集群优势更加彰显。
5: 坚持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帮助企业把信心转化为产能，把机遇转化为订单，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发展质效。
6: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在寿光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有关情况。近年来，山东扎实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不断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加强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以高水平建设一个国家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和两个市域、七个县域的省级试验区。目前，全省基层诊疗量占比达63.3%。由省农科院等主办的花生一经三改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播种现场观摩培训会今天在济南召开，通过专家讲解、现场实操等形式普及先进种植技艺，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目前一经三改技术已在山东、河南、湖南、新疆等地推广超500万亩，实现结种20%、结肥15%以上，亩均增产超15%。山东日前启动2026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此次申报针对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类项目，采取接榜制和赛马制组织实施，将运用无偿资助、资金拨付与投资结合等方式予以支持，定期接受主管部门调度和监督。
1: 今年1至4月，济南机场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累计达70438人次，同比增长105.26%，其中免签旅客占比超80%，外籍入境团队客流稳步增长。济南机场创新推出机票加景区加住宿一站式文旅服务，有效激发入境旅游市场活力。
6: 2026青岛樱桃会今天启动，整合当地热门打卡点、特色业态与文旅资源，打造村咖、研学等乡村微度假新场景。崂山区北宅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达1.1万亩，眼下40余个品种、55万余株樱桃喜获丰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南大风天气，最大阵风7到9级，鲁中和半岛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气温明显回升。今夜到明天，半岛地区最高气温25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每天一个哦。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蜡，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宁可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一心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

0: 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

0: 玩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

0: 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0: 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

0: 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

0: 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8到28度；德州晴，16到28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15到26度；泰安晴，13到26度；菏泽晴转多云，16到27度；枣庄晴转多云，13到28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4到27度；五陵原浆酒提醒您：临沂晴，14到27度；日照晴，14到26度；青岛晴，16到21度；烟台晴，13到26度；威海晴，14到25度；潍坊晴，15到29度；淄博晴，15到28度；滨州晴，15到29度；东营晴，15到29度；济南晴，18到28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就是我。
8: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7: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12: 再看
13: 我们就把你喝掉。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1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8: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2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掌柜的。
1: 哎，老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厂子有事儿
0: 啊？这是藤井让人送来的，他晚上请你吃饭。
2: 日本人？
1: 是日本人。妹子，你放心，就冲日本人毁了你的终身，我也得给藤井扒层皮。老吴，你现在就回去告诉东初，让他准备好汽车，晚上让他跟我一块去。
0: 哎，
2: 六哥，你可要小心点，日本人可狠呢，我恨死他们了。
1: 哼，这儿不是东三省，王八蛋，你六爷我举着钢叉正等着你呢。

0: 在青岛我很想你啊。我常跟三木说，在中国人里陈先生是很优秀的，只是陈先生太固执，不肯成为我商业上的伙伴，哎，真是太可惜了。来，
1: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一次一次和我打交道，一次一次组织吃亏，你们为什么还要跟我一起合办染厂呢？
0: 这是我们立场不同，如果我们站在一起，那就会让别人吃亏。
1: 藤井先生，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要和我合办染厂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就到此为止。我知道你给的条件很优惠，甚至我不出钱都可以，但是这事不能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人太精明，不会受你的使唤。你要在济南开染厂，还是找个外行，这样的话一切都好办。
0: 你这话很坦诚，我是想找个外行。今天我请你来，一是想见见老朋友，再就是我非常佩服你的才智。在你卖给我工厂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鸽子会认家呢？可是陈先生却想到了，所以给我留了一个空厂。这怨不得你，尽管我们商社的人很恨你，但我却不恨。商业就是商业，所有的事情都摆在那儿，是我自己没看到啊。
1: 哎，别，咱这事得说道说道。你要是天天白面馒头吃顿肉，再把那贡献提高点，工人还不死心塌地给你干活啊？哼，你倒好，工厂接手没两天，你看你的工头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的，工人能不跑吗？我这边工人都招满了，让你这么一闹啊，全跑到济南来找我了。你说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呢？来，这杯酒喝了，算是你给我赔礼道歉了。
0: 不管是不是这样，我都佩服陈先生。陈先生，如果你不肯跟我合作，一旦我的染厂开工，可能会对你不利。这一点你想到了吗？
1: 不光你，哪家染厂开工对我都不利。
0: 我的身后是整个帝国，那种财力不是哪个人能比的。这一点你也想过了？
1: 想过。可我琢磨着，你那帝国不可能把整个钱都用在你一个染厂上面吧？他还得捣鼓着硫磺造点炸药。藤井先生，你还是听我的，找个外行，这样的人比较听话。我这个人很难对付，你是没法跟我合伙的，藤井先生。你就

0: 我的爷掉到井里，什么意思？别捞这个神了。来，干！来，哎，藤井先生，这俩闺女是专门倒酒的。只要你愿意，她们干什么都行。她们是你买来的？不，她们是自愿来的。
1: 他们可以用任何的方式为帝国献身。
0: 那你的帝国也太糟蹋人了。

0: 这字啊，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写，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嗯，你看，一横，一竖，看懂了吗？
1: 看懂了。
0: 看懂了吗？来，写一个。你看着一点啊。哎，真不错。
2: 你常考了半天就下这儿了，你要是下这儿，我可就要争子儿了。我看你心不在其上吗？
3: 是心不在焉。
2: 这些天你情绪不太好，是不是洋行里做的不太顺心呢？
3: 不是不是，自从我离开了六哥，我就在劝自己要从染厂的影子里面走出来，可是现在我觉得我的魂儿还是在染厂。昨天下午我见了苗先生，他也说，我离开六哥是不对的。
2: 那你就再回去呗。看你现在整天无精打采的，都不像以前那个人了。
3: 我再适应适应，时间一长了，恐怕就好了。我原本是想我在洋行里能从侧面帮帮六哥。
2: 自从你离开六哥，好像长大了很多。以前在他那儿老是有个依靠。现在自己出来做事儿，能够独当一面，这是件好事儿啊。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到青岛，我和二妹整天担心你再弄个老三回来，现在也不怕了。
3: 你们俩可高看我了。其实我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这人毕竟是人嘛，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这个背叛的筹码太低。道德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啊！当然，我是不会再把老三弄回来的。
2: 好，等过年的时候啊，你就再把这些话说给咱爹听听。
3: 哎，这话怎么能学给咱爹听呢？错儿，要不你陪我出去走走？
2: 啊，一会儿还是二妹陪你去吧，也省着你光守着我，她心里不高兴。

0: 刘哥，藤井说了些什么？
1: 我没等他说出来，我就把他的话给堵回去了。这老家伙想在济南捣鼓点事儿。
0: 哦，对了，资本海上去了，你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他那跟文明棍我认识，就放在走廊的衣帽间里。走。

0: 老吴，哎呦，
1: 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哎呀，
0: 掌柜的，精神，哎，有气派啊！
1: 一看就不平常，有气派。
0: 什么有气派？什么衣裳穿到我身上都像个土财主，不像个工业家，头发也短，又头油的很。
1: 张柜的，您这一身眼下的可是最时髦的，叫什么国粹派？哎，你大人物见洋人啊，都穿着长袍马褂。
0: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有点底儿。 他约咱2点见面，咱们现在就去。东初说这个人傲，咱们到那儿等着他，免得他挑咱们的理儿。走，哎，
2: 老三。

0: 你六哥没来济南的时候，也没想着和谁商量事儿。可他这一来，有什么事总想着和他商量商量。思家马上就要开工建厂，用不了一年，这厂子就建好了。咱应当事先想个对策。哼，可他去了上海。三弟，这么多年我没说怕过谁，就这两三年吧，济南前前后后开了七八家染厂，我都没在意。
1: 可资家这么一闹腾，我怎么就这么七上八下了？
0: 大哥，
1: 其实不必在意，资家没什么，他毕竟是个外行，染布又不用法律，一年半载他上不了道。
0: 我觉得关键是藤井，你想想看，万一六哥把上海合伙的事儿谈成了，咱们都干起来，这个时候藤井把批捕来源一断，只卖给资家，那咱们就麻烦了。你也是，你应该把这事跟你六哥说说。 让他顺路啊，跟丁香荣谈他布的事。现在本部厂的这些布啊，成色还将就，其他厂子咱没打过交道，这心里没底呀、啊。你再给他补个电报，把这事跟他说说。
1: 嗨，大哥，根本不用，六哥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主，这种事儿你根本不用提醒他，他自己就能想到。
0: 嗯，这个资文海，当律师就当律师吧，你干的哪门子硬染？
1: 嘿，大哥。 不用这么担心，你资文海就是再坏，可你毕竟是个耍嘴皮子的，商业上使坏，首先得懂行啊。他根本弄不清醋从哪里酸，盐从哪里咸。
2: 我看，除了藤井截断批布来源这一招，根本就不用在乎了。

0: 董事长，山东那个姓陈的到了，您看怎么安排？
1: 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见他？
0: 董事长，生意场上讲的是个信用，既然咱们答应让他来上海，还是见一下比较好。
2: 孙先生，你不晓得，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人。哦，你不要看他不认得字，也不要看他厂子现在规模比不上赵东初，我听说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像这样的人不能马上就见他的，我要先杀杀他的锐气。
0: 哦，来求我们，他还有锐气啊？那就不要来求嘛。
1: 他倒是不敢跟我们摆什么架子，只不过呢，上次藤井到上海来跟我谈到山东的印染业，特别提到了这个陈寿亭，说这个人狡猾，很难对付。一个做小生意的不狡猾又怎么办？
0: 陈老板，我们董事长正在和英国客人谈生意，你呀，可能得多等一会儿。
3: 没事，没事，我等着。
0: 来，喝茶。
3: 哎，好，
0: 喝茶。董事长，他们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看可以了。
1: No， 还不行，还叫他们等。我要弄得他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再去见他。广东人讲究这个煲汤，你晓得吧？不到一定的火候是出不来味道的。现在是他们来求我们，我就是要慢慢的煲他，这样才好谈一点嘛。哪个为主，哪个为辅，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你先下去吧，我打两个电话，不要管他。

0: 陈老板，实在是不太好意思，董事长说让您再等一会儿，他马上就处理好手头的事儿。陈老板多担待。
1: 没事，孙先生，我等着。
0: 好，请坐，请坐。
1: 哎，孙先生，你们上海人吃得好，那么工人的工钱一定很贵吧？
0: 好，嗨，厂子大，这笔开支也就大，要不然薪水低了，请不到人呢。
1: 嗯，一般工人得不得3块大洋？
0: 没那么高，不过也差不多吧。
1: 高级技工得不得10块大洋？
0: 最高级的一共有5个，像陈老板说的这价，啊，其他的呢就5块8块的。我们厂的薪水是全上海最高的，济南低一点吧。
1: 济南是个小地方，很穷，一般工人根本就不用给工钱，管他们吃饭就行了。
0: 哦，
1: 这一点比上海强。要是给这么高的工钱，在济南根本就没法干。
0: 哎，赵先生来的时候不是说厂里给工钱吗？
1: 赵先生那是要面子，所以才这么说。其实他厂里的布价钱跟我是一样的，他要是给工钱，那他的厂子就很难干下去了。
0: 原来是这样。哦，陈老板，你再稍等一会儿，我再去看看，好吧？
1: 麻烦你了，孙先生。
0: 没事，坐。
1: 好。

0: 喂，啊，是启蒙啊，有什么事情吗？
1: 林伯，是这样，我们约了山东红剧场的陈老板，谈在山东合伙开厂的事儿。他人也来了，我看人挺老实的，啊，样子也挺憨厚，啊，可是董事长到现在都不愿意见他呀。
0: 他为什么不见？
1: 他说，哎，
0: 你大胆的说，这没有什么嘛，啊。
1: 董事长说要先杀杀他的锐气，啊，我看他们都等了一下午了，你看再这样等下去不太好吧？
0: 启梦啊，这件事情要谢谢你，生意上的往来就是要讲信用，不想见就不要请人家来，来了就要以礼相待，他这算搞什么名堂嘛？啊，陈寿亭到上海来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昨天祥荣还跟我说今天陈寿亭要到厂里去嘛。好，这样我来打电话跟他说啊。
1: 哎，好，谢谢林伯。哎，好。

0: 喂，爸爸。
1: 啊，哎，陈寿亭，你要马上去见他。老实说，你开出去的条件已经是很苛刻了。要是换了我，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可是你看，人家还是来了，这说明这个人很真诚。啊，马上去见。嗯，晚上要请人家吃顿饭。
0: 啊，好的，好的，我会的。
1: 你不要因为人家没有上过学就瞧不起人家，啊，你就是看不起，这里面还有赵东初的面子在呀、啊。你这样做很不好，晓得吧？嗯，以后你要做很多大事情的，这样的小事情都处理不好，那就讨厌了。啊，你记牢了不啦？
0: 好，好，我记牢了，我会处理好的。嗯，那你放心。
2: 什么都你管。哦，董事长，再不见一下可不像话了。人家都等了一下午了，
0: 这才刚开始。我今天不想见了，叫他明天早上来。
2: 这
0: 今天，哼，今天我本来就没打算要见他。
2: 这让我怎么跟人说呀？
0: 你随便说，就说我今天不愿意见他也可以，无所谓。叫他明天早上8点来。
2: 掌柜的，这孙先生明明说的是2点啊，咱们按点去了，他又。

0: 见他，这演哪一出啊？这是，他是不是想抻抻他？哎，他那条件也够狠的了，他想干什么？
1: 掌柜的，来头说。
2: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陈老板，陈老板，你们在这稍微等一会儿，我马上去请董事长。
1: 拜托了，孙先生。
0: 哎呀，
1: 哎，兴许人家昨天真的是忙。哎呀，咱的买卖什么时候要忙到这个成色就好了。
2: 是这样的，掌柜的，咱的生意忙成这样的话，他就雇个经理，前面张罗着。您呢，有时间啊，和苗先生下下棋。
3: 金彪，我有这样的命吗？
1: 有。
2: 哎，掌柜的，
1: 哎，不做了。
0: 董事长，山东的那两个人又来了。董事长，我看还是见见吧。
4: 孙先生，昨天晚上我想了整整一夜。姓陈的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们要是和他合作的话，五年之后山东的市场怎么办？山东现在是我们四大重点市场之一，仅仅次于南京，比天津好得多。他要是真的学会了印染技术的话，他对我们江北的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再说赵东初跟他关系也很好，他们两个人要是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会很被动的。
1: 他们是有这个实力的，
4: 所以我得好好再想一想。
0: 董事长，生意可以做不成，但是得讲信用了。咱要是不愿意跟他合伙，可以把条件提得再苛刻一点。您这老是不愿意见人家，赵先生那儿好像也说不过去呀。
4: 不要你来教训我，我会知道的，怎么处理好。就是见，也不能现在见。
0: 是是。董事长，您说那姓陈的脾气很急，咱要真是把他弄急喽，他要和昌盛、长城那边合作，怎么办？
4: 孙先生，你也算是我们家的老员工了，你几岁了？
5: 怎么这个脑子跟我爸爸的脑子一样，锈掉了？
4: 啊，对不起啊，我讲话不太客气。你想想，在上海除了我们，
5: 一大锅子还有三家人家是搞印染的，陈勇已经被我们吃掉了，剩下昌盛和长城，大概用不了多久也会被我们吃掉的。
4: 姓陈的，你不要看他是从小地方来的，他是看不上他们的，而他们呢，也不敢和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生意，何况是这种生意。所以除了我们，他还能去找谁呀？孙先生，既然想合作，我们就要说了算，从会谈开始就要养成这种习惯，懂了吧？
0: 现在我们是发展很快，昌盛和长城那边也可能支撑不了太久。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宁波和无锡的一些士绅都在进军上海，也在谋划开印染厂或纺织厂。这个行业要想形成垄断非常困难，咱们是不是应当把山东姓陈的当作同盟来看待，应当尽快让市场饱和起来，减少后起工厂生存的可能性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4: 好了，孙先生，这些我都想过了。好了好了，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点，我要从长远考虑。

0: 难道英国人又来了？今天还见不上？哎
1: 呀，掌柜的，不会的，不会的。那孙先生啊，一直没来，兴许有事儿脱不开身。
0: 但愿这样吧。
2: 董事长，都11:03了，您要是不见，我就让他们回去吧。
3: 嗯。

0: 你讲的对，生意可以谈不成，但是面不能不见，这样也太讲不过去了啊。你去讲给他听，叫他把钞票拿来，每年以10万元的利润计算，我们谈好是40%，先付3年，那就是一共加起来是12万。哼，这件事情赵东初已经跟他交代好了，他们也是同意的。藤井说这个人狡猾，我们先把他的钱攥在手里，不管是赔还是赚，钞票拿在手里就不怕他狡猾。
1: 好
0: 啊，对了，爸爸来电话叫我陪他吃饭，这个面子我是不能给的。我们就是要找他小的，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物。中午你也不要陪他，叫个一般的职员陪一陪就可以了。就到乍浦路上找个小馆子，随便炒几只小菜就可以了啊。我们就是要叫他知道，我们不重视他。就叫你上房那个小何啊，对，小何，这个人聪明，不过你要跟他讲好了，回来我要问他的，姓陈的都跟他讲过些什么，啊。

0: 陈老板，咱们今天就喝点加饭酒。
1: 我从来没喝过加饭酒，我们那儿喝的都是土白酒。
0: 来，
1: 干。这是什么？
0: 哦，冬笋，很好吃的，来，来尝尝。
1: 嗯，我也没吃过冬笋，挺好吃的。
0: 你们那儿都吃什么菜？
1: 我们那儿这个季节就是大白菜，要么就是萝卜。啊。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啊，你们这吃的这么好，工人们一个月挣的很多吧？
0: 也不够多。我每月赚2块大洋，
1: 那是不多，不过你还年轻，以后还能涨钱。那一般的工人一个月能挣几块大洋？
0: 从1块到1块半，很少的。
1: 那高级技工一个月挣的很多吧？
0: 也不多，最高的5块大洋。
1: 那5个最好的一个月也5块大洋？
0: 啊，是这样，陈老板，那5个人，一个拿6块大洋，3个拿5块大洋，最少的4块半，就这样，也没有太多。哎，吃，别客气。陈老板，不吃了。
2: 何先生，你回去告诉林老板，我谢谢他的招待。你告诉他，这是我陈寿亭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金彪老吴，走。
3: 哎呀，掌柜的，你可别气坏了身子。
4: 掌柜的，咱也没丢什么，你犯不上和这样的人生气啊。
3: 嗯，老吴，
2: 我是诚心诚意带着款子来上海啊。他40%我认了，5年期限我也认了。可这姓林的也太不知道轻重了。
4: 老吴，你在上海找3家最大的报馆登广告，招收高级印花技工、济南市工。金彪，你在这等着，咱们自己买票，让那些技工啊跟着咱回济南。他们要是不相信，每人先给10个大洋。老吴，登广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明，如果说济南市工不合适，咱也给他50块大洋，算作见面礼。另外再给东初拍个电报，问他厂子要不要人。我非把上海所有的技工给他挖空了不可。哼，我一个月的工资啊，我顶他1年的，我就不信请不动人。还40%，我刚开始就没想过来，还傻了吧唧的把汇票给带来了。这林香荣一亮咱呢，咱算省大发了。老吴，金彪，赶紧办去。哎，
5: 掌柜的，你可真有招啊。
4: 哼，这才刚开始呢。老吴，你看着吧，我非让林香荣到济南府给咱赔不是不可。

0: 您啊，请出去好吧，我们这儿不单卖。
1: 我看看，长长见识，这儿怎么这么多布？
0: 哪儿来的？
1: 济南的。
0: 济南的，在家没事干，出来卖屁股啊？
2: 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0: 哎，这样，您啊还是外面请吧，
3: 外面请，
0: 您也买不起，好吧，门外请。
2: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啊？我们这儿的布啊，不是卖给你这种人的啊！来，出去吧啊！
2: 那你这布多少钱一尺？
0: 我们这儿不论尺，论件卖。
2: 那多少钱一件呢？
0: 多少钱一件你也买不起。
2: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瞧不起人的呢？我就问问你，你的话，你这布到底多少钱一件？
0: 一块钱一件，你能买得起吗？哎，你有银洋吗？
2: 你这儿的布都是一块钱一件？
0: 哎，对，都是一块钱一件，买不起吧？
3: 出去，出去。
2: 你怎么知道我就买不起呢？
0: 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那样，我就是说你买不起。
2: 我要是买得起呢？
0: 哎，你把款子拿来，一块钱一件，我马上卖给你。
2: 你说话又不算数。
0: 哎，我说话算数，你把款子拿出来，拿出来。
2: 你这一共是八种，如果一种一千件，八千件就是八千块。
0: 哎呦，我说你买不起吧，还是出去啊，别什么八千件了，你呀一件都买不起。
2: 我买得起，你一样给我发一千件，发货发到济南北关车站。
4: 你这个讨饭的，捣什么乱？
2: 我不是讨饭的，我是济南红聚印染厂的掌柜的，我叫陈寿廷。
0: 吹牛吧？
2: 不就是八千块吗？这是一万，这是真正的大英帝国渣打银行的本票。交完运费以后，剩下的钱你按照这个账户给我汇到济南去。
4: 陈掌柜的。得罪得罪，刚才他们是开玩笑的。
2: 开玩笑？生意场上无戏言，能开玩笑吗？准备发货吧。
0: 哎，我们没说过那样的话啊，我们不承认啊。
2: 你可以不承认，你如果不卖的话，我立刻走人，我马上去报馆，就说六合印染厂言而无信，拿客商开玩笑，把客商当要饭的耍。你看着办吧。
5: 董事长，有人骗买。
6: 慌什么慌？什么人胆子那么大，跑到这里来胡闹？
5: 陈寿廷。
6: 啊？你先去处理一下。
5: 董事长，这事儿得您出面，我不够份儿啊。
6: 你先去处理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5: 陈老板，别生气啊。陈老板，千万别生气。坐坐，他们不懂事儿，您给我个面子好不好？高抬贵手，放过他们。现在找个差事啊不容易，
2: 这样的伙计根本就不能用。
5: 哎，是是是，
2: 你们董事长瞧不起人，这些伙计瞧不起人，堂堂六合印染厂就这样呢？孙先生，你这个人还不错，但是跟了林祥荣这样的人呢，你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嗨，好，
7: 咱们想的是如何发财，藤井想的是如何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批布由他控制，机器由他来买。陈六子明明告诉我机器是德国的好，可他非要买日本货，一切他都控制起来了，那么我们这个大股东不就成了冤大头了？我越想呢越应该跟陈六子合作，也不知那些个人跟他说了些什么，陈六子总是把门堵得严严的。
8: 爸，有些事情也不要想得这么难。不管咱是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反正藤井也投了资，厂房设备里有他的一半。他想扩大日本的影响，可以，但是不能妨碍咱赚钱发财啊。

0: 他要是不让咱发财，咱就给他来个停机彻股。反正这机器放在中国又不是在日本。也可以这样讲，在当前的局势下，除了咱，没有谁敢和他日本人合伙。咱根本就不用怕他，到时候还是咱说了算。这事以后再说。有德。 你要主动的跟陈六子、卢家驹和赵氏兄弟们搞好关系，这也是对付藤井的一种办法。厂子一旦开起来，如果陈六子能够帮咱一把，那可就太好了。这主要看你的了啊！我主要是拉拢苗汉东，只要他说一句话，那就更好了。哎，这也怪你呀、啊！当时呢，我让你去追苗汉东的妹妹。
1: 你嫌人家胖，这个倒是有啥用呢？如果你现在成了苗汉东的妹夫，那我就成了他们的长辈，那不一切都好办了。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畜生，你吐了！你也太缺德了，你呀、啊！就为了滴水之泉的，你就看
0: 外面怎么回事？
1: 当家的，
2: 我去看看。
1: 老天爷呀！
2: 大兄弟，这怎么回事？
3: 嗨，你别提了。前些日子，他家翻盖房子，向外破了一砖垫。这后院的刘家说，他房子上流下的水冲了他家的后墙。资文海就帮他家打官司，官司是赢了，可钱也花光了。
1: 你就这么，
2: 这不输了，这家被法院拆了房子。
1: 他
2: 男人在一气之下连吞了六包老鼠药，那是七窍流血，真惨呐、啊，连牙都毒黑了。这资文海赚的可真是黑心钱。
1: 你睁睁眼吧，
4: 爸，是县西巷张家的那个寡妇，就是因为滴水源打官司的那一家。我看给他俩钱打发了算了，这样闹下去也不好。
5: 不给。法律就要讲公正，打官司就得分出胜负。
0: 他男人喝老鼠药的事昨天晚上见报了，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要让他知道，要让其他的人都知道，法律就是无情的。他盖房子为什么不在原来的地基上盖？为什么要多盖出一墙？既然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他就要付出代价。要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还以为咱们要负责任呢。如果再出现情况怎么办？再给钱，我马上打电话给王所长，让他来把他们全部轰走。哎，王英祥所长吗？哎，我是文海。哎，哎呀，现在有些人在我门前借着出殡闹事儿。嗯，劳您驾来一趟喽。什么？您忙着呢。哎呀，这些个人在我门前这么搞，我脸上很没有面子。我可要重谢了。劳驾劳驾，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好，我宁肯把钱给了警察，也不能给他们，给了他们一回就有第二回。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今天我生日，
13: 旺仔牛奶糖。
1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妹子，你让我说什么呢？这事儿你六哥不能干。
19: 六哥，你别说了，就算是为了我，刚才你也听见了，我让他多给了30万。你不是让我从良吗？我得有嫁妆呀。
18: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就是我。
4: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三十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8: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9: 下播。
10: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8: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1: 商战局，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2: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3: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火焰为笔，矿物为物，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1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1: 恭喜你别录用
12: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13: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14: 表现不错。
15: 老婆，我升职了。
16: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一会儿你去一趟，给那粮撒送2000过去，再给难民局写个东西，看能不能给他申请点救济。能申请着更好，申请不着的话，就叫张万生老哥每月到厂里来领2块钱。这2块钱吃窝头也就够了。这个资文海，就冲这，他也发不了财。六哥要是回来。 不说别的，就光这一件事儿，就能气得他嗷嗷直骂。哎呀，大哥，也不差1块钱，我看给他娘仨3块吧。嗯，3块就3块，咱全帮也帮不过来。从现在开始，凡是咱厂的工人，不管谁家出了事，咱都得表示表示，咱不能让人在背后说咱是为富不仁。哎，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嗨。
0: 你看，我让资本海气糊涂了，六哥的电报，他说会谈顺利。
1: 给你六哥汇个电报，顺便提一下本部部的事。我看，可以这样写：资史开厂与我不利，日本批部指恐有变。他一看就明白。
0: 嗯，好，我这就去发电报。哎，对了，我到张家送钱送多少钱合适呢？
1: 法院来人拆了他家的后墙。
2: 怎么着也得把那墙给垒起来吧。送20块钱吧，啊！资文海这个王八蛋，他缺德咱出钱，真不是个东西。
3: 好了好了，大哥，不生气了啊，我去了。
2: 去了。好了，妹子，别难过了啊。你这一难过呀，弄得六嫂心里头也酸溜溜。 你六哥常说呀，人往细处做，这事儿得往宽处想。兴许你那姨真的是没什么办法。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说点高兴的啊。我呀已经打发孔妈去买肉了，今天咱俩亲自下厨包饺子，我压皮子，你包。 哎呀，你都不知道，你六哥临走的时候说你要来家，我高兴了好几天呢。哎，今天晚上别走了吧，我让老孔给你一去送个信儿，咱姊妹俩能好好的聊一宿，行吗？
3: 我真希望能永远不回去。
2: 妹子，来喝茶啊。
3: 你六哥临走的时候啊，交代给我一件事儿，让我劝着你从了良，别在那种地方。我听六嫂的，等六哥回来，我再听听六哥怎么说。<笑>
2: 你六哥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有好多话，他也不好说。他让我告诉你啊，要是那军长来了，咱就实话跟他实说。 咱是卖艺不卖身，人家那军长呢是有身份有学问的人，兴许还不问呢。可他要真问起来，咱就得这么说。我刚才还打电话问了家驹的二太太，说这该用个什么词儿。他跟我说，叫守身如玉。可是我，妹子。 我都说了这么多了，你怎么还可是可是的，妹子？只要你心里头有他，这就足够了。人家那军长现在在南京城里，什么样人家的闺女找不着啊？可人家是一天一封信的往济南来，这是啥心思？他那是公事忙的走不开，他要能走开，兴许早来了。他呀。 还不知道怎么想你呢，妹子啊，男人呐，不愿意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想得坏，人家都觉得你是王宝钏了，你咋还总觉得自己是潘金莲呢？我听六嫂的，长赫，他会相信我的。
3: 这就对了，男人呐，要的就是女人的心。

0: 太太，肉买来了。啊，您看这肉多好啊，挺肥的。
1: 是不错。
0: 那我去剁剁它。
1: 去吧。哎，等一下，你还是一块一块的切吧。我和俺妹子在这说会儿话，你别叮叮当当的，弄得跟来了木匠似的。去吧。
2: 六嫂，你和六哥时间待久了，说话也和六哥一样有意思。
1: 哎，你六哥常说做人难，我看呐，咱们做女人更难。像你们这些新式人啊，还好点儿。像我们，爹妈给定个什么，你这辈子就得跟个什么。你六嫂这辈子知足，真的知足。等赶明儿，你那个军长来了，让你六哥给他拧上两把弦。按你六哥那意思，咱在济南就把亲事给办了，咱先捂住他再说，对不对啊？
2: 六哥太急了，没事儿，他跑不了，
1: 真的跑不了。我接个电话。喂，啊，翡翠呀，啊。那我得问问，是家居的大太太，她和二太太听说你来了，都想过来看看你呢。
2: 好啊，
1: 那你跟他们说，来。
2: 喂，陆嫂好，我是沈远仪。
3: 好妹子，我是想过去看看你和六嫂，可又怕打扰了你俩说话。
2: 没事儿，我一下多了好几个嫂嫂，可高兴呢。啊。那我和六嫂等着你。
3: 哎，好好好
2: 好，再见。
1: 哦，老孔啊。
4: 哎，太太，
1: 你去趟汇泉楼，让他们五点钟送一桌好菜来。
4: 哎
1: 啊，哎，对，别忘了啊。
4: 哎，
1: 他那儿的糖醋鲤鱼做的是咱们全中国都有名啊。你让他们带着家务事儿就到咱家来做这道菜。
4: 哎，好嘞。
1: 孔妈，孔妈，把这菜摘了。咱今天呀，包两样馅的饺子。
0: 哎，好。
1: 你看看我呀，在家都呆傻了，我都把饭馆子这个茬给忘了。呜，快快快快！你六哥要是知道我在家里摆了大席请他妹子，还不定怎么夸我呢。来来来，坐下。
2: 六嫂，我能常来吗？和你在一块儿。我什么不高兴的事儿都忘了。
5: 哎，六弟啊，
6: 东军哥，我说你整天跟个枣木桩子似的杵在门口，你杵个什么劲呢？啊，上海的事儿我办好了，还要四成份子，让他等着吧。
5: 寿亭啊，你可解决大问题了，你把六合燃厂可是挖空了啊！好好好，哎呀。
7: 六哥来电话了，
5: 从上海找的技工啊，昨天晚上一块到了，一共十三个，其中就有六合燃厂那三个最好的。你说他的脑子真快啊，这回什么都办了啊。
7: 大哥，我早就知道林祥荣根本不是六哥的对手啊，但是我事先激了六哥一下，我说林祥荣这个人啊特别傲慢，一定要小心。你想想六哥的脾气哪容得下这一套，去了上海肯定是一场恶战。哎呀，这下好了，林祥荣这小子的威风该杀杀了。想当初还弄了一桌子洋人陪我吃饭，想镇唬我，他连个文盲都对付不了，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哎呀，这个林祥荣啊，真是不知趣啊！他能把小六子放在后监室里傻坐两天，你说就他那头脑，这两天不什么主意都想出来了啊？这林祥荣啊，林祥荣，他绝对是没想到六子能这么办的。你说他有再多的钱也没用，我琢磨着，这事儿你六哥跟他没有，
7: 还不算完，你办了人家的货，挖了人家的人，这可都伤筋动骨了。
5: 老三，你六哥和林强荣闹翻了，咱不能翻，和姓林的这头不能断，六合纺织的布对咱也很重要，说不定将来啊就能救命，和姓林的来往对咱没坏处。哎，待会儿我就去红聚挑技工，其实也不用挑。好的，早让小六子自己留下。
8: 顺子，
9: 哎，

0: 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1: 你到我六哥那儿去，让他下午来一趟。记着，让他一定要来。
0: 好，小姐，那让陈掌柜的几点钟来啊？
1: 顺子，那是我哥，还管什么几点？去吧。
0: 哎，好。
2: 远姨啊，你给他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何必让顺子再跑一趟呢？啊？
1: 有大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
2: 远姨，你说咱们有今天这个成色，真是不容易。你不能有了哥哥，就什么客人也不见了呀。
1: 姨妈，有些话那天我六嫂在电话里都对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咱的这些钱我一分也不要，你老今后的生活也就够了吧。六哥离去上海，也特地来对你说了，咱不再接客人了。你要是还嫌钱少的话，我可以让六哥再给你一点。今天六哥要来，有大事要商量，我不想再说了。姨妈，我走错了这一步，我已经很后悔了。过两天长贺就要来了，你总不能让我开着这个门去接他吧？
3: 真是个傻孩子，你怎么就不知道男人都是薄情的呢？你那个霍长贺，要是知道你沦落了风尘，你还指望着你们能破镜重圆？姨是过来的人，听姨的吧。趁着年轻，多挣下点钱。就你这个样子，到了30岁再嫁人也不晚呢。
1: 姨，你没有结过婚，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是家，是真诚的彼此相待。和六嫂在一起的这3天里，我突然明白了许多事情。至于长贺，他是不是还嫌弃我，那是他的事。但是我必须从现在起洁身自好。我宁可相伴辈子讨饭，我也要清清白白的。这是人格。
3: 傻呀，你可真傻，枉费了我一番心血。

0: 我本来是想年后啊卖了大华，所以就在年前给每个工人二十个大洋。所以后来啊，跟藤井留下了一座工厂。你呀，这嘴里说出来的贼，贼着真理，你就惯上了。哎，我看没惹你啊，就是惹了你，你办我的时候也得告诉我。我办了你，我告诉你，我能办得了你吗？
1: 哎呀，
0: 来，
1: 哎，
0: 好，
1: 哎呀，
0: 六弟啊，
1: 嗯，
0: 你和那姓林的别在斗气了啊。我叫东初给他打了个电报，他要真的来了，你就把那批货还给他得了。
1: 哎，一点问题都没有。哎，不用他人来，他一个电报来，我就给他原数退回。这不啊，我还在车上给他放着呢。
0: 哎呀，这姓林的和赵老三是同学，他爹呢和苗哥又是好朋友。哎，我回来的时候。

0: 事儿告诉苗哥，苗哥说我这事儿办得好。
1: 嗯，
0: 这做买卖就是不能开玩笑，对不对？不过这事儿啊，我觉得办得有点过分了。不过我就是想让他知道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样的人，我并不是想讹他。
1: 嗯，
0: 东军哥，这事儿你放心，我准办好。
1: 好，这就好啊。哎，你这个花布啊也印出来了，我带着这些技工回去，啊，当天也能开了工。哎呀，这下一步啊，咱哥俩就得好好合计合计。总之，咱哥俩不能顶起来。
0: 行。待会儿咱们合计合计。
1: 嗯，
0: 东军哥，你两台鸡，我两台鸡，要是加起来可产量可不小啊。这两天我到街面上转了一转，我觉得有虞美人的价咱得比着，咱这价可能上不来，刚开始可能不挣钱，兴许还能赔点。
1: 是啊，咱们刚开始赔就赔点吧。
0: 天津开埠也好，上海六合也好，这些年呢，他们为了省钱，一直用的是随着机器来的那几套印版。
1: 嗯，
0: 这样不行。我在上海转了一圈啊，我觉得六合要比开埠要好一点。开埠是六套版，六合是八套版，这么大的产量，只有这几套版，那全国的花布那不就一个样了吗？花布花布就是花色不同的布，咱得给它来个初心。昨天我跟家驹说了，让他找德国人重新给咱设计几套，等样子拿来以后咱们俩商量商量，只要看着顺眼就赶紧让他给咱刻出来。
1: 那得不少钱吧？
0: 邓俊哥，大家都印花布，人家为什么买咱的？咱不出新人家能买吗？我准备给他来一个年年出新，年年新花样，我非和信林的干一场不可。
1: 六弟啊，这日本的批布越来越不按着点来，咱现在还有一些压仓布，倒不觉得难受。可是这资甲马上要开工建厂，如果藤井为了挤咱们，控住咱们批布，那六合纺织对咱们那就是太重要了。咱要是和他弄得太顶了，这下一步咱们可就难为了。
0: 邓俊哥，这三元加上红聚得数得上全国前十名啊，这么大的厂子一说要布，那些织布厂不得给咱来送礼呀？ 啊还六合纺织呢，我在上海啊看了三四家纺织厂，一报字号，他们争着要请我下馆子。东军哥，上海啊新起了不少纺织厂，用的全是德国的高速机，你要什么布他就给你织什么布。这老藤井，咱是图他布便宜，他要是跟我捣蛋了，我就立刻不用他的布。资家就因为一堵墙他能把人给逼死，你等着看吧，我让他下辈子满街要饭，就是要饭也不敢在济南要。这狗东西，气死我了。
2: 真好吃，六哥。
0: 好吃，多吃点。来。
2: 嗯。这是什么？真漂亮。这是浪琴表，六哥，很贵的。
0: 嗨，你就戴上吧。我也不懂得这叫什么琴，反正我挑了块最贵的买。回来以后啊，家驹跟我说还有比这好的呢，只是我不懂，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啊，没找对地方。
2: 六哥，你没给六嫂买一块？
0: 哎，这什么人呐，什么打扮？我在青岛的时候也给你六嫂买了一块，可她一次也没戴过。你六嫂说的更有意思，说这玩意儿太小，看着费劲，不如那大座钟看得清楚。
2: 六嫂人特别好，我和六嫂坐在一块儿说话，她这一天一天的就没有松开过我的手。
0: 她家从小啊就她自己，这刚得了一个妹子，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哎，我也一样啊，我在上海啊，只要一想起妹子，心里啊就是高兴。一个姓林的惹

0: 我生了一肚子气，我啊，只要一想起咱有妹子，就什么都别往心里去了。
1: 是谁惹我六哥生气了？
0: 一个不知道头重脚轻的王八蛋。瞧我这张嘴，当着妹子的面还说粗话。去吃蛋糕，吃。
2: 哎呦，这个陈掌柜的真是个行家。你看，我也去过苏杭，怎么就没看到这么好的货色？人家是真有眼力呀！哎，周周生的金货，你看看这样子有多好！哎呦，真正的美国紫金，一点杂质也没有。哎呦，这个陈掌柜的，他可真是见过世面，买的东西啊就是地道。当年啊，谭鑫培来济南演出的时候，我去垫场子，那时候啊是到处去借衣服，就是个行头不好。济南这个地方啊真小，没有人捧，那要是在北平，我不早红了。对了，你去问问陈掌柜的在这吃饭不，咱们好早点做准备。
1: 哦，我刚才去收拾蛋糕的时候，小姐不让打扰。
2: 那你就去看着，五点钟陈掌柜要是不下来呀，就让宴喜堂送菜。
1: 哎，
2: 哎呦，不知道他爱吃什么？
1: 爱吃豆腐。那天呢，我听他说来着的。
2: 净瞎说，人家那么大的买卖，还爱吃豆腐。
1: 哎呀，
0: 不吃了啊？
1: 吃饱了。
0: 你刚才还说好吃的呢，再多吃点。
1: 我真的吃饱了，我们去喝点咖啡。
0: 好。
1: 常贺，就是那个军长，他要来了。
0: 好啊，他要来了我请他，到时候啊让你六嫂也去。咱当初干上这个那也是没法子，只要人家不说这个，咱就跟他走啊。你要有个正经的去处啊，你六哥心里也就踏实了。嗯，哎呀，怎么又喝药啊？这个
1: 六哥，心事的感情你不懂，没你想那么简单。
0: 妹子，这你说的就不对了。我和你六嫂啊，15岁就认识，我住在他们家，家居都说了，我们这是正规的心事恋爱。可我不懂的，妹子，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就怕你心里没有他。等到军长来了，我来跟他说。
1: 常贺和你不一样。他现在是春风得意的青年将领，咱不说了，六哥坐。
0: 嗯，
1: 我今天叫你来，是想给你介绍一笔生意做。
0: 这怎么还出来买卖了？这还
1: 常贺他在国防部军需处是专管花钱的一个机关，这次他来山东是来采购中央军的被服，你是开染厂的，这不正好吗？我让他多给你些钱。
0: 妹子，这事不能办。我这人从来不跟官府做买卖，更不能让你帮着我做买卖。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总觉得心里别扭。
1: 你是怕别人说你靠妓女发财？
0: 谁要是敢说你是妓女啊，那我就宰了他。这事儿我心里早就定了，从今天开始咱就从良。咱不愁吃不愁穿的，也谈不上生活所迫。我青岛的房子也没卖，你带上你姨啊到青岛去消停个一两年，找个正规的人家咱嫁了。这两天我在上海呀，一想起你这个住处我就生气，一想起你跟那些臭男人在那说话，我真想用机关枪把这帮臭男人全给突突了。妹子，听哥一句话，从良这是正道啊。
1: 是该从良了。
0: 哎，这就对了。妹子，吃穿嫁妆全是我的，你出嫁的时候啊咱办得热热闹闹的，只要你高兴，咱租个飞机上天上转一圈都行啊。哎，妹子， 咱这说的好好的，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的哪不是地方？那你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军长啊？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急死我了，你都。
1: 六哥，从来就没有人劝我存高粱，连我亲姨都不让。
0: 哼，就你那姨，我一会儿下去就和他说这事儿，他要多少钱我都给，至于别的你都不用管了。妹子，咱当初那是没法子，才一脚插在这烂泥里。咱不管还跟不跟他军长，咱都不能再干这个，是我不让你干的，你是我妹子，我做得了这个主。妹子，人这一辈子也就几十年，你能永远这么尊的啊？咱看那军长怎么说，他要是不忘旧情啊，咱就跟他走，我也认下他这个妹夫。如果他要是说三道四的，咱就让他一边玩去。哼，还留学生将军呢，人家项羽是个大老粗，人家也没留过学吧，可人家是四面楚歌乌江岸，乌追画戟奈何天呐，四下里全是韩信的兵，眼看着命都没有了，人家也没有丢下虞姬自己先跑了，可他倒好，自己出城逃命了，把咱留在这儿了，那是他的不对。男子汉大丈夫啊，情义二字比命都重啊。你那天说什么来着？啊，海誓山盟。对，就是海誓山盟。妹子，是他先忘记了咱，不是咱先忘记了他，你可别搞得自己跟没理似的啊。哼，还地形越复杂他本事越大，沈阳城是块平地，地形也不复杂，他都跑得这么快，要是地形复杂了他不跑得更快啊？哼，这气死我了。
1: 六哥，那是军事命令，他不能不听。
0: 嗨，你也够没用的，啊！我说他两句你就不高兴啊？你倒好，总觉得自己不对。咱不欠他的啊！你刚才还说让我和他做买卖，这事儿啊，不能办。
1: 六哥，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说这生意就是让你做，你就接着吧，啊！
0: 哎呀，妹子，你六哥现在买卖很好，你六哥染那布啊，是染多少卖多少。那两台二十尺的大印花机啊，呼呼的在那转，咱印的花也好啊啊！妹子，你想啊，咱这买卖要是接下了，咱就欠了军长的人情，咱不欠这样的情。妹子，没必要，听我的，咱不干。
3: 大哥，来大买卖了。
4: 哦，什么买卖？
3: 林祥荣来电报说，中央军要到山东来采购被服，派来个少将，他跟对方讲好了，争取让咱做。
4: 他要多少？
3: 5%啊，也就是五分，大概30万匹，约合18000多件。
4: 五分？
3: 怎么了？你不愿意做吗？
4: 三弟，政府的腐败你是知道，这具体经办人至少要拿一成，再加上量大，价钱压得肯定很低，这事不能干。你就说谢谢他，别白忙活一场啊。
3: 那我发电报回了他。
4: 回来吧。哎，回可是回，但口气一定要婉转啊。
3: 我知道，
4: 去吧。

0: 六哥这个人说话真痛快，这人好，是和一般商人不一样。
1: 是吗？
0: 是。他说话很有条理。他说，说咱俩的感情没有变，都是日本鬼子在给他捣乱。后来我想来想去，还真是这样。你想，要不是日本人攻打沈阳，我们现在还不是好好的。一提起这个日本鬼子，我就恨得牙根疼。真不知道委员长是怎么想的。

0: 我们不是摁着不让打，还说日本鬼子早晚有人打，可共产党要咱自己打。
1: 咱今天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儿，好吗？
0: 不说。哎，月姨啊，你说六哥不识字儿，我看不像。他跟我讲那些故事可都是头头是道。他说是从说书的那儿听来的，真是不可想象。
2: 六哥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很有见识。你想想，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做那么大的生意，
0: 没有见识，根本办不到。
2: 这倒是，哎，月姨，你说起生意来，可我今天把订单给他看了，价钱也谈了，布样也瞧了，可我看他对这笔生意并不感兴趣。这要是换着其他买卖人，还不得高兴的一夜睡不着觉？可六哥呢，很冷淡。嗯，可能是价格上的问题吧。
1: 他知道咱俩的关系，又不便说。
2: 价钱不低了，我是按照上海的价格给他打的九折。临来之前，我还专门询问了上海染厂的六个老板，他们抢着要做这笔生意。
1: 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了，六哥是不是在上海得罪了一个叫林祥荣的人？不是六哥得罪他，是他手下的人把六哥当成要饭的了。
2: 六哥不是这一套，用一块钱一件的价格买了他8000件布。声音轻点，
3: 是长官。<笑>
2: 六哥可真有心计，怪不得啊！我临来的时候，林祥荣还特地嘱咐我不让我跟六哥做这笔生意呢。<笑>你很在乎他吗？我不在乎。
1: 长鹤，六哥他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你就在每批布里再加一块钱，行吗？这恐怕不妥吧？你是怕别人说你？
2: 袁姨，自我上任以来。
1: 我还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呢。你是怕那姓林的知道后，再背后说你坏话？
2: 不是，我是想，六哥可能不是为了价钱。
1: 这生意人就是为了赚钱，这不为价钱能为什么？可我给他的价钱不低了，我亲自主持的询问会。袁姨，你怎么了？长鹤，你非逼我把真话说出来吗？
2: 怎么了？
1: 加一块钱，是我想要。我想，总算是见到你了。我就不想再离开你了。等钱到手之后。 我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买个房子住下。这地方只有你知道，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离你不远。
4: 卫兵，长官，
2: 叫马副官来。是。
1: 袁姨，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出沈阳的时候没把你带上。报告，
2: 马副官，你明天带上沈小姐，拿着布样去工厂，同时通知南京，让他们在原来预算的基础上再加30万。山东布柜，让他们派专人来送，越快越好。
4: 是。
1: 长鹤，我让你为难了。
2: 没有，六哥讲的故事，我现在全明白了。 人家那是在臊我呀！别说是人了，就算是六哥家的一只公鸡，老鹰来了。
0: 明知道是送死，他也拼着命去跟这老鹰去斗，保护着母鸡小鸡逃跑。可我呢？我霍长鹤，弃笔从戎，志在保家卫国。可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呀我？
1: 长鹤，你别难过，相互牵挂，劫后重逢，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 长鹤，不要自责。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的。别难过啊。

0: 掌柜的，可了不得了，来了些当兵的，沈小姐也来了。好，走，看看去。
1: 哎，妹子，刘哥，哎呀，妹子，有话回家说去，怎么跑厂子里来了？
2: 陈老板，霍处长决定让你来置办你这批军需，这是不一样，一共30万匹，颜色不能有出入。霍处长说，因为山东的布价太贵，所以决定在昨晚谈好的预算基础之上，再给你加30万，款子2天内就会送来，请陈老板大胆放心的开工。
3: 工期多长时间？
4: 20天。
3: 霍处长说，如果工期太紧，可以拖延3到5天。霍处长不便亲自来，让我问候陈老板。这是他写给您的信。把副官公事谈完了，你就在门口等我吧。
4: 是。
3: 刘哥啊，你不是挺厉害吗？ 这可是军事命令，你不干，可要把你抓起来的。妹子，你让我说什么呢？这事儿你六哥不能干。六哥，你别说了。就算是为了我，但凡你也听见了，我让他多给了30万。你不是让我从良吗？我得有嫁妆呀。
4: 哦，原来是这样。
3: 行，你随后让他告诉我发货地点，20天，我保证给他染出来。为了你啊，让我干什么都行。真的吗？真的。那我让你给我租飞机，让我在天上转一圈。这可是你说好的。<笑>
4: 行。哎，妹子。
3: 刚才家驹打来电话，说是大伙想请咱妹夫吃个饭，你看行不行？本来常鹤他要亲自来的，可是让你说的，他都不好意思了。他说他现在谁都不怕，就是怕见你，觉得特没面子。我可是头一次见他这样自卑。<笑>
4: 都是自己家人，怕什么呀？啊，愿意。我觉得常鹤这个人呐，很懂道理。
3: 等忙完
4: 这一出，咱就跟人家走，啊。嗯。他没问咱别的吧？所有让我为难的问题，他一句也没问。我很感激他。这是汉子，元一，咱可要好好待人家。
3: 啊！我会珍惜的，刘哥。我要是走了，可就见不着你了。
4: 傻妹子，你这是出嫁，又不是逃难。等以后有空。

0: 我就看你也行，你到济南来也行。以后我也断不了要去上海，到南京我就下车，看看妹子，这不挺好的吗？啊，
1: 六哥，你可要注意身体，你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那会伤身体的。
2: 走了以后会更牵挂你的，妹子，别掉泪啊！留人的泪啊，等我送你的时候再掉。本来我想在济南呢，把你的婚事给办了，可长河怕麻烦，我就依了他。等你出嫁的时候，我带着你济南这几个哥一块去看你去，我让表哥也去。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大哥，大哥，你知道中央军的被俘订单被谁拿走了吗？
2: 董叔啊，我正要去找你。你六哥来电话了，还分给咱20万匹。
1: 哦，
2: 哎，你抓紧时间把裤腰拿来开工，一共20天的工期，这军队的事咱可不敢耽误。再说了，还有沈小姐的面子。
1: 哎，
2: 哎，等等，老三，你说咱干印染这么多年，咱都是用纯色对中间色，可你六哥呢，是用中间色对中间色，这中间色的价钱是纯色的一半。哎，我看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跟你六哥要个方子。这一是为了咱们两家染的布的颜色一样，再就是咱也学学他那条办法，看他怎么捣鼓的啊。
1: 大哥，我看这事就免了吧。方子是染厂的命根子，人家让给咱买卖做，这本身就是天大的人情了，你再问人要方子是不是不大合适啊？
0: 陈寿亭把沈远仪爱人送来的军需订单分给了赵东初兄弟俩，这让他们十分意外。在明晚的剧情里，赵东初拒绝了大哥想要找陈寿亭要方子的想法，可没想到陈寿亭却主动开口提了这件事。
3: 东初啊，回去告诉你哥，这染国军绿啊必须用进口草酸，我试了很多次。这是方子，
4: 按着方子上办就行了。颜料你也不用自己买了，家居已经在洋行定了，咱们两家合起来买，量大，这样价格也会降下来，买回来以后咱们两家分开了用。家居怕你搞错了，在每种颜色的下面都注上了德国文，另外还有一样我没让他写，我怕工人知道，就是温度。
1: 温度，六哥，你这么精到。
4: 记住了，81度，不能高也不能低。这国军绿在染的时候不能兑水降温，一兑水色值就降下来了。怎么办呢？必须得加冷脱，把那铁桶里面加上水，拧上口以后放在外面冻着，水温一上来扔下去一个，水温降下来了再把它拿出来。我让金彪给你们厂送去了15个。老三呢，现在染厂这么多，还有资家，咱们可得防着他点儿。你的工厂里要是有一个工人跑出来，你六哥这么多年的心血可就全泡汤了。你可记住了，千万不能对工人说，把水温表上的字全部刮去，在81度那儿做个记号。
0: 陈寿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多年积累的染布经验，这让赵东初备受感动。而远在上海的商界名流林伯清同样被陈寿亭的为人所折服，他悉心劝说自己的儿子不要再与陈寿亭作对。
5: 济南的布都运回来了吗？
6: 还没有。
5: 祥荣啊，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死要面子，这样不好。
6: 是是是，爸爸，这两天因为厂子里面太忙，我还没顾得上。
5: 几十万的东西都顾不上，你的事情也太重要了吧。啊，这个里面啊有苗先生，有赵东初的面子，才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陈寿亭是生意人当中的江湖派，讲的就是面子，现在他给了我们面子，也给了赵东初，甚至给了苗先生的面子。尽管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告诉苗先生，所以我们也应该识相一点，主动见个面，大家哈哈一笑，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6: 我不想用这种方式运回来。
5: 所以这几天你躲着不回家来见我，就是在动这个脑筋吧。祥荣啊，这个家业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我还活着，上海的工商界都让着你，都夸你能干，果真是这样吗？我看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 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7: 董事长，您找我。
6: 通知下去，马上开会。
7: 哎，
0: 自打在上海败给了陈寿亭一回，这林祥荣便耿耿于怀。眼下父亲的一番话不仅没有改变他对陈寿亭的看法，反而还再次发起挑衅。
6: 啊，苏经理，你谈谈山东的情况吧。
8: 啊，好。山东的情况和朱先生说的差不多，只是最近红聚和三元两个印染厂的花布已经上市。
6: 先不要去管那两个厂子，等我们搞完了开布之后马上急死他，还不能半死不活，一定要急死啊。你说说看，这两个厂子的花布卖多少钱一尺啊？
8: 他们和天津开布的价格是一样的，开布降了他们也降了，
6: 那我们在山东的价格也降下来。一网下去，鱼和虾米一道打，特别是那个姓陈的，我要把他赶出印染界，叫他重新讨饭去。陈寿亭骗走我8000件布的事情，这个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会叫他送回来的。我不仅要叫他送回来，我还要叫他哭着送回来。等我收拾完了开布印染厂之后，我下一个目标就是他。哼，他不但骗走我8000件布，他还挖走了我3个技工。那虽然他现在答应把布给我运回来，大家不要以为他这是大方啊，他是害怕我们打击他，故意要和我们和好。他知道我们林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也知道跟我们作对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要来巴结我们。哎，这就是我没有马上把布运回来的原因呢。布放在他仓库里面，他比谁都急，天天盼着我回电报，我就是不给他回电报，我要拖，慢慢的拖死他。等我们打垮了开埠之后，包括赵东初，你们看啊，都会来求我的。哎，我在这里宣布一条规矩啊，以后凡是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我，不要再去找我爸爸了。
0: 现如今在花布市场，狂妄自大的林祥荣坚持要打价格战，为此甚至还不惜牺牲产品的质量。这样的恶性竞争给陈寿亭和他的红聚染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9: 咱现在用的是藤井船上的日本布，所以呢谈不上什么赔，可这布要是用完了，那咱是印多少就赔多少啊。再说咱请的上海工人的工资又这么高，所以
3: 论说这1毛6的价钱能赚点钱，要是把机器开足了

0: 进去还能多赚点。现在问题是卖不出去啊，这边机器开着，这边卖不出去。行行，你先出去吧，我再好好想想。
1: 好。
0: 掌柜的，咱是不是停机？我看咱还是先停了吧。哎，就是停了机，我也不好意思把上海来的那帮工人的工钱给停了。这工钱要是一停，这帮人肯定回上海。回到上海以后，那姓林的还能再用这帮工人吗？啊，那可把这帮人给坑了。
2: 宅心仁厚的陈寿亭不愿把自己的困局转嫁到工人的身上，可上海的林祥荣却是虎视眈眈，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做买卖要是顾虑重重，那这买卖也就干不好。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我想好了怎么收拾他。这样，你马上给民组发电报，让他这两天把青岛的厂子卖了，就到济南来。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也没什么好商量，现在的买卖也不好干。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0: 那就是我。啊！
11: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0: 再看我，
0: 再看我，
13: 还在看我，
14: 再看
15: 我们就把你喝掉。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16: 5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潍坊市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和国家对我省巡视、审计、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信访问题化解、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重点问题整改提升工作质效，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1: 以生态风光为意，深耕文旅融合，让八方游客常来常新、流连忘返。山东立足游客多元化文旅需求，不断优化文旅消费场景，凭借自然河湖风光新体验，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
16: 乘船赏景，乐享美好时光。连日来，枣庄、台儿庄、蓝旗码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民俗互动、歌舞展演、文艺节目轮番登台，精彩演出不间断。灵动的歌舞表演与接地气的互动演绎，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大家在欢声笑语中近距离感受水乡文旅魅力。
17: 现场氛围特别热闹，表演种类也很多，很惊艳。特别是那个变脸，我很喜欢。
16: 码头各类水上游玩项目全面开放，脚踏船、画舫船整装起航，成为游客热门打卡选择。游客在饱览两岸风光的同时，休闲小聚、品茗下棋，十分惬意。
18: 带着孩子一起体验一下画舫船，顺道看一下两岸的风景，增加一下父子感情，非常有意义。
16: 三季开花，四季游景。

0: 连日来，淄博孝妇河湿地公园的两处房车营地迎客流高峰，这里的120多个车位全部满位。孝妇河湿地公园用水、花、植物资源焕活文旅业态，清水平台、骑行绿道、阳光沙滩、城市书房，不断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1: 旁边就是湖水，每天早上去睡醒了去河边散步啊，骑自行车啊，都挺好的。
2: 目前的植被应该大约在207种左右，水生鸟类和普通的鸟类大约在90余种，那个已经构成了一个我们现在比较应该说是生态和谐的一个很优秀、很宜居的一个河湖范围。
0: 济宁微山湖微山岛内800米原生湖岸线打造的玩托邦水上大世界，与普通人工水上乐园不同，景区全部采用天然湖面，不设封闭场馆，不搞人工造景，让游客在原生态湖光山色中沉浸式清水游玩。
3: 这个就是在微山湖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玩得特别特别开心，刚才带孩子也是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咱这边打卡地确实是很出片，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漂亮。
0: 火爆的客流也直接带动周边100多家民宿、农家乐全线满房，无锡美食特色特产销售额比平日增长

0: 鄂市域七个县域的省级试验区，目前全省基层诊疗量占比达63.3%。
1: 第十三届重庆国际餐饮食材博览会今天开幕，山东省远洋渔业协会组织省内远洋水产品加工企业集中亮相这座火锅之城，推介我省深海滋补金枪鱼、鱿鱼、秋刀鱼等产品，进一步提升山东远洋水产品品牌影响力。期间，汉森会展集团与山东省远洋渔业协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携手搭建产销对接长效机制。
0: 2026青岛樱桃会今天启动，整合当地热门打卡点、特色业态与文旅资源，打造村咖、研学等乡村微度假新场景。崂山区北宅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达1.1万亩，眼下40余个品种、55万余株樱桃喜获丰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南大风天气，最大阵风7到9级，鲁中和半岛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气温明显回升。今夜到明天，半岛地区最高气温25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微山湖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温度适宜，水域广阔，湖盆浅平。如今这里生活着78种鱼类，63种底栖动物，以及116种浮游植物和128种水生植物。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工业废水与生活垃圾排放，加上过度围湖造田、围网养殖，微山湖水质持续恶化。到上世纪末，水质一度降为劣五类，湖水呈黑褐色，被称为酱油湖，多种鱼类和植物濒于绝迹。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启动，微山湖是东线工程进入山东境内的第一个调蓄湖泊。这个区域的水生态是决定工程水质的关键环节。为了保障溢洪清水北上，湖区开始大规模治理行动，从退鱼还湖到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从生活污水治理到人工湿地建设，关停重污染企业、散乱污染企业200多家，释放微山湖湖泊水面40多万亩，修建人工湿地6万余亩，微山湖水质一步步净化。仅用10年时间，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如今的微山湖，湖水澄碧，水鸟翩跹，一些曾经消失多年的鱼类也重现湖区，呈现出万物灵动的勃勃生机。每年4月，位于微山湖中段的独山湖就会变成一块巨大的碧玉。湖水清澈见底，阳光直射下的水草摇曳生姿，宛如一片茂密的水下森林。这是独山湖中一处神奇的自然奇观。这里因水质清澈、生态良好，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水生植被，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如梦如幻的水下森林，为微山湖增添了诗意的律动。驾船行于湖面，如同漂浮于森林之上，进入远离尘世的纯净秘境。这种美丽的水生生物，叫做桃花水母。它们是一种濒临绝迹的腔肠动物，最早可追溯到6.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被称为水中活化石。这种古老而珍稀的生物，对环境水质变化极其敏感。近年来，桃花水母重新出现在微山湖的湖水中。春来桃花水，中有桃花鱼，浅白深红化不如，是花是鱼两不知。清代诗人杨玉人的《桃花鱼歌》形象地描写了桃花水母的美丽。它们产于淡水中，有粉红色的生殖腺，透明的伞顶，因形状如桃花，并多在桃花季节出现而得名，又被古人称为桃花鱼。桃花水母是对环境质量要求非常苛刻的水生物种，堪称水环境的晴雨表。它们的出现说明微山湖的湖水水质在持续变好。在亚洲面积最大的草甸型湖泊湿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栖息着290多种鸟类。 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6种，一些曾绝迹多年的珍稀濒危鸟类在微山湖落户安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青头潜鸭，因雄性头部和颈部的黑色在阳光下呈绿色光泽而得名，是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迁徙性鸟类。如今全球监测数量大约只有5000只。近10年来，青头潜鸭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微山湖。这片湿地位于微山湖西北部，毗邻老运河，远离人类生活区域，是青头潜鸭理想的栖息地。半个月前，高晓东团队在这里发现了2处青头潜鸭的巢穴。为了便于采集资料，他们给巢穴安装了监控。
1: 抓了点芦苇，再往前走上5米就到那个潜水去了。
0: 6月的湖区阳光炙热，他们身穿包裹严实的潜水服，趟过50多米的水面，来到监控点检查监控设施的情况。
1: 卫士服，这是他驱赶我们的。
0: 高晓东团队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青头潜鸭监测与研究中心，他们已经连续10年在微山湖对青头潜鸭进行观察记录。
2: 东方大羚的巢，2枚蛋。
0: 现在，微山湖已建成青头潜鸭栖息保护地1500亩。高晓东希望通过他们的监测研究，提出更好的保护措施，能使更多的青头潜鸭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正是青头潜鸭产卵孵化的季节，他们的鸟巢住在隐秘的芦苇丛中。青头潜鸭对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受到惊扰时会迅速弃巢。
1: 这个蛋有点危险，这个蛋有可能已经弃巢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肯定，所以我们再继续让它拍摄一段时间吧。
3: 走，我们再去看下一窝，还有一窝。

0: 它就会潜下的窝。没有腐败的味道。母鸭子刚走一会儿，卵还是温的，所以我们检查完之后就快速的离开了。
1: 最多十来天吧，应该就能孵化成出来了。
2: 十天以后，高晓东冒着大雨再次来到监控点。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最有希望的第二窝卵繁殖失败。
1: 心里面确实很沉重，就是想不通，这么好的一个繁殖的环境，它为什么还繁殖失败？

通过监控录像，高晓东找到了原因。第二个巢穴的雌鸭，每天外出觅食几个小时后会回来孵化。但等雌鸭再次外出觅食时，两只黄鼬乘虚而入，偷走了几枚卵。第二天，黄鼬再次返回，直接在巢内大快朵颐。雌鸭没有再出现，它应该是已经伤心离开。但在查看第一个巢穴的画面时，给了高晓东意外的惊喜。他们认为早已弃巢的雌鸭重新回到巢穴，继续孵化。几天之后，这个巢穴里的幼鸟陆续出壳。不久，幼鸟就跟随母亲离开巢穴，游向了湖面。

0: 一月，高晓东团队又一次来到微山湖青头潜鸭栖息保护地。每年一月上中旬，是全国越冬水鸟同步调查时间，也是高晓东和团队成员观察记录在此过冬的青头潜鸭的最佳时间。
1: 有一群，可能是白眼儿。咱们沿着这个头顶再去看看那两个大鱼塘。
2: 对。
3: 我们对青头潜鸭的生物学习性啊，还有它受威胁的原因啊，了解的越多之后，才会提一些相应的管理措施。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最重要的就是栖息地的保护，这一点呢，已经是全球的共识。像咱们山东省吧，就以南四湖为代表的这种重要的湿地啊，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随着国家对这个南水北调工程一个重视，南四湖它这个水质总体是在向好发展的。我感觉青头潜鸭在南四湖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它的这个种群恢复，我们还是感觉是有希望的。

0: 瓜子皮，酒杯，繁花，铃铛树。在放大100至1000倍的显微镜下，这些形态各异、奇妙有趣的气泡，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它们统称为纤毛虫，是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采集到的研究样本。
1: 你把这个数据拍一下，水温25.8度 ，pH 7.7。
0: 2019年，微珊瑚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在微珊瑚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内成立。这是他们第一次选择在淡水湿地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在国内研究内陆湿地原生动物领域，具有拓荒性的意义。

0: 龟山湖嘛，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草甸型湖泊湿地。由于它长期以来较为封闭，保留了一些其他地方不太容易常见的一些物种，所以我们来选择这个地方。
1: 纤毛虫连接起了一部分微生物和更高级的水生动物，共同构成了淡水食物链的基础，供养着湖泊中的其他生命，形成了一个神奇而丰富的生态系统。它们的活动直接影响着湖泊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成立五年来，工作站已经在微山湖共采集纤毛虫物种200余个，其中包括近40个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种属物种，获得分子标记序列500余条，填补了国内外淡水湿地相关物种研究的空白。
0: 因为这个纤毛虫的种类非常多嘛，多就代表了它这个生态系统非常的稳定。
2: 这边的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从我们这个采集到的这些单细胞生物来体现，大家放眼望去的话，你像各种鸟类啊、植物啊，就是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它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高的。

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以新薛河湿地和高楼湿地为主体建成，其中新薛河湿地是山东省第一个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被誉为水污染治理的典范。这里光照充足，林木水系交错，为众多鸟类提供了栖息地。每年春天，数十万只不同种类的鹭鸟从南方越冬归来，回到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些无数个精灵又像是无数个游子，回到了家园，为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在这里的六个月时间里，他们要完成恋爱、结婚、生子等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在繁殖期头上有两根小辫儿的是小白鹭。这只雄性小白鹭正在焦急地寻找伴侣，但是并不顺利，它有些垂头丧气。眼看其他同类成双成对，它打起精神，开始了再次寻觅。在树林深处，一只漂亮的小雌鸟正在等待。这次它成功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从共筑爱巢开始。但是筑巢也并不轻松，雄鸟承担着搜集建筑材料的任务。在鸟儿密集的树林中，树枝成了紧缺资源。

与其他鹭鸟家族一样，小白鹭夫妇也迎来了新生命。雌鹭和雄鹿轮流孵卵和觅食，这是一个辛苦却又充满期待的过程。

二十多天以后，一只只小白鹿挣脱了蛋壳，露出了毛茸茸的脑袋。几乎同时，湿地公园增添了无数只嗷嗷待哺的雏鸟。

雄性小白鹿外出觅食的时候，雌性小白鹿一边守护着雏鸟，一边仔细打理着自己的羽毛。它要等雄鸟回来后，看到它最美丽的样子。雄鸟带回了食物，微珊瑚鱼类丰富，充足的食物让五只小鸟个个都健康成长。午后的鸟巢中，白鹭一家享受着惬意的幸福时光。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雏鸟逐渐长大，曾经宽敞的浅碟形巢穴一天天拥挤起来。雏鸟慢慢站立，练习扑扇翅膀，展翅欲飞。但是这需要过程。十几天以后，它们的羽毛渐渐丰满，翅膀也越来越有力。终于，它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飞翔。对这只雄性小白鹭来说，微珊瑚湿地公园的几个月时间是如此辛劳，却也如此圆满。在这里，它收获了爱情，也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十一月，它将带领全家跟微珊瑚湿地公园的其他鹭鸟一起飞往南方越冬。等来年春暖花开，再回到这个充满生机的美丽湿地。微珊瑚上，生命的乐章一年四季都在奏响。春天，候鸟纷至沓来，安家落户。夏天，成群的水鸟翩翩起舞。秋天，湖面上演着壮观的鸟类迁徙。冬天，一些留鸟依然在此觅食栖息。碧波荡漾，芦苇婆娑，鸟儿飞翔。从酱油湖到生态湖，一首生态保护的新曲在微珊瑚上唱响。这满红清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乐章。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潍坊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重点问题整改提升工作质效，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1: 加力重点项目建设，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质效稳固。
0: 聚焦高品质、专业化、场景化新需求，山东造工装更懂劳动者。
1: 山东推动正校企协同育种攻关，让番茄更有中国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潍坊市调研督导全省重点整改任务落实和安全生产工作。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和国家对我省巡视、审计、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信访问题化解、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重点问题整改提升工作质效，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林武以四部两职方式查看芳子区文物保护整改工作，强调要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突出特色，丰富业态。查看昌乐县朱刘街道戴家村废弃物清理情况，强调要加大整改力度，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化。在晨鸣集团、联盟化工集团，希望企业强化公司治理，持续降本增效，抓实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调研1532文化产业园，强调要深入推进城投公司转型改革，提升自身造血和盈利能力。查看潍坊抽水蓄能电站，要求确保工程质量，力争早日建成投产。在舜宇淡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希望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特色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林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潍坊市整改

0: 任务落实和省督导组实地督导情况汇报，强调要对照整改方案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抓实安全生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确保按期完成整改任务。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安排，林武对潍坊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监督谈话，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潍坊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足用好政策，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今年以来，山东以重点项目为抓手，聚焦制造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全链条攻坚项目落地，固定资产投资质效稳固。
2: 我现在是在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30亿元的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现场。前不久，我身后这一套重达430吨的核心设备气化炉完成吊装就位，这也标志着这个项目整体进入了设备安装的关键阶段。
3: 我们仅用了5个月就完成了气化装置的主体封顶和大型设备的安装工作，管道和电气仪表安装进入施工高峰期，目前已经完成整体进度的80%。我们预计最快8月份建成投产，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3个月。
0: 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是华鲁恒生延伸高端化工产业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一环。在这之前，企业原有的9台单喷嘴气化炉投用多年，能耗、排放和运行经济性等方面已不占优势。新项目通过产能置换，采用先进的大型水煤浆气化技术，新建3台多喷嘴水煤浆加压气化炉及配套设施。
4: 与原有的单喷嘴气化炉相比啊，咱们单炉的产气量可提升5%，渣中的含碳量降低了2%。通过对反应热的分级利用啊，综合能耗可降低约5%，能够显著提升啊能源利用效率。
0: 为更好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德州市创新推出优化重点项目建设全流程服务保障集成改革。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作为集成改革首批示范项目之一，全程享受部门联审、并联审批、融缺受理等举措，各项手续办理无缝衔接，大幅压缩了项目建设周期。
5: 为这个项目落实了110亩用地、48.9万吨标煤能耗、238万吨煤耗等要素需求。开工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60多天，同时将这个项目纳入重点保障清单，为物料运输、建筑施工提供了便利条件。
0: 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36亿元，年利润4亿元，同时可为华鲁恒生碳酯、二元酸等下游高端产品生产提供高质量合成器供应，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6: 在15期间呢，规划实施气化平台升级改造、氨合成尿素产能置换等6个项目，总投资呢大约在120亿元。这样呢，公司将持续培育壮大优质产能，全力巩固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地位。
0: 除了产业类项目，基础设施也是今年山东投资的重点。在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进行结构施工。黄河特大桥全长4669.5米，是庆章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7: 桥梁下部结构完成约99%，上部结构完成约50%。目前正在进行 UHPC 钢箱梁的结合段施工，预计5月中下旬完成结合段的任务。
0: 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工程路线全长106.706公里，途经德州市、滨州市、淄博市、济南市，主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
8: 建成后，可在京沪和滨临通道之间形成一条新的南北向高速通道。对优化山东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0: 据省发展改革委统计，1季度山东1921个省级重点项目已经完成投资2616.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26.6%，超时序进度1.6个百分点。其中1400个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338.7亿元，375个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981.9亿元。在项目拉动下，1季度全省工业投资增长5.8%，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5%，实现平稳开局。
9: 当前产业升级加速，激发出

0: 高品质、专业化、场景化的现代工装新需求。山东瞄准这一市场，打造山东工装区域品牌，让工装从基础保护向时尚舒适进化，用好设计致敬劳动者。
1: 今天我们特意带了一个我们新型研发的风扇，最薄的地方能薄出0.8公分，风扇的扇面我们提高到9个了，这个风力会更强。
2: 为迎接一年一度的迎风度夏，国网乳山市供电公司委托当地服装企业迪尚为电力工人研发空调服，腰间增加的两个风扇能有效解决出汗粘身问题，体感温度降低5摄氏度左右。
1: 这衣服鼓起来就好了，把扣的系紧啊。衣服中间的话是有空气的。
3: 对，我感觉到这边就气流就往上升。
1: 对，正常是在这儿出来的。
2: 伴随我国工业升级，涌现出大量全新的专业化场景。电力行业推行带电作业，以减少电路维护对居民企业用电的影响。然而，常见的配网设施电压普遍高达10千伏到35千伏，传统的绝缘服成了电力工人施工时的一大挑战。
4: 夏天呢，特别是高温这种天气时候，高空作业，这个我们的员工上去作业不用半个小时，浑身都湿透了，有一种很不好的这种体感。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装市场规模突破8500亿元，但行业集中度不足25%，缺少专业工装品牌，需求大，供给不足。作为纺织大省，山东率先提出打造山东工装区域品牌。去年4月，山东省工装产业发展联盟成立，聚合了纱线、面辅料、印染、成衣等全产业链企业。迪尚生产成衣与市场距离最近，作为突破口，企业成立多个行业小组，开展工业场景的需求调研。毕超和团队瞄准电力行业，与供电公司合作，经过1年跟踪反馈，不断完善设计方案。
1: 老吹凉风，他有些人他受不了，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加上去了，就是说提前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盖上。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更新，你看这个，你们可能那个衣服拆下来以后，它是有个大窟窿。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单独给它设计了一下，
4: 就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就是当普通的工作服就能穿。
2: 空调服降温效果好，光有风扇还不够，面料也得升级。纱线需要快速吸附汗液才能更好配合风扇排汗，这就需要纱线、印染、面辅料全环节协同，产业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
5: 各个品类的头部的企业都在我们的这个供应商资源库里，那这样一旦我们有什么需求呢，他们可以快速的跟我们去进行一个配合研发和反应。
2: 联合攻关下，这款电网夏季工装不仅能吸湿速干，还有防紫外线、防蚊虫、防静电性多种功能。如今迪尚已带动省内上下游700多家配套企业参与设计研发，开发出港口、电力、交通等10多个细分领域的工装产品。
6: 国内的工装面临一个升级换代，现在把这个科技就是产生的成果汇集到一起，就是汇集到服装上来，它是更加符合的工作场景和工作需要来做的。
7: 当地时间5月7号，山东高速集团与塞尔维亚政府正式签署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商务合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共同见证项目签约。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是塞尔维亚重点规划的区域交通大动脉，连接贝尔格莱德南部与区域腹地，全线规划总长约145.79公里。本次签约的第二、三标段总长度约82.71公里，采用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
8: 由山东海洋集团与万华化学合作共建的首艘10万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今天在上海命名交付。该合作项目规划共建7艘同型运输船，采用定制化长期7艘运营模式，深度保障乙烷进口储运长期稳定需求。
9: 本次新船交付将为万华化学提供专业化乙烷运输保障，畅通化工原料海运通道，稳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8: 截至目前，山东海洋集团拥有高性能船舶150余艘，控制运力突破1800万载重吨，其中乙烷运力占全球比重约20%。山东省第23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今天在5连线启动。社科普及周期间，全省社科联系统将开展社科专家走基层、百场重点活动，推出培根铸魂、不负青春等系列社科普及示范课，打造多元化社科普及形态，让崇德向善、互助友爱蔚然成风。 2026年山东省百城千校

0: 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招聘会暨潍坊市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天启幕，活动集成果展示、技能展演、人才对接、招生就业于一体。现场110家优质民营企业提供近4000个招聘岗位，覆盖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活动将持续至5月10号。
1: 长期以来，我国番茄种植资源被国外品种把控。泰安市与山东农业大学密切合作，郑校企协同攻关，成功培育出可完全替代进口的番茄新品种。
0: 在广饶县大王镇吕道口村，种植户吕俊亮试种的菜用番茄泰番一号长势喜人，随手掰开一个，沙瓤饱满，汁水欲滴。这是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教授团队自主培育，去年刚刚产业化推广的菜用番茄新品种。
2: 它这个产量很高，有目的还我估计的话2万斤问题，芽色好，硬度好，还产量很高。收脚根儿，我这上市场上这最高价，都这样。老品种不抗病毒淘汰了。
0: 吕俊亮口中的老品种，皮儿薄、汁多、甜口、沙瓤，是正宗的中国番茄味儿。遗憾的是，植株抗病性差，2009年前后被一种外来病毒毁灭性淘汰。此后，国外品种迅速抢占中国市场。高峰时，种苗95%依赖进口，价格高不说，种出来的番茄还不好吃。
3: 进口的品种，西红柿可以当球踢，西红柿炖牛腩，那个牛腩都炖烂了，西红柿还成型了，符合咱们中国人炒着吃，要切开，要起沙，要汁水多这种育种方向。
0: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如何找回丢失的番茄味儿，打破种源卡脖子？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教授团队走上了自主育种之路。
4: 我们构建了国内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番茄战略种植资源库，经过10年的努力，对番茄的基因组进行了精细的解读，有哪一些基因控制着它的口味、它的品质，有哪一些基因控制着它的抗病性。那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来培育消费者爱吃、农民爱种、经营者爱卖的那样的品种。
0: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番茄多种优质基因被重组，让科研成果就地转化。2023年，山东农业大学与泰安市人民政府、肥城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打响泰山番茄品牌。
5: 我们每年吧，这个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这个番茄种子的研究。每年，山东农大学这个泰山番茄研究院给泰安市至少2到3个品种，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0: 联合攻关下，研究院已培育出5大类番茄种植资源，完全可替代进口。当地还整合资金2亿元建设育种中心，并引来上海九丰农业集团落户，实现从种植、精深加工到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闭环。
6: 特别适合咱们山东地区销售。这个果子呢，又偏向于这个口感西红柿，在江浙沪地区呢也很受欢迎。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儿时的番茄味道。
0: 如今，泰山番茄推广面积已达3万亩。在去年秋汛期间，它凭借优良耐涝性，在众多国外品种里脱颖而出。
2: 去年8月份正好赶上小雨，泡了5-6天，一出太阳以后又一点这个或者微暗了似的。我一看我也倒头了，几天以后就发过来了。就并且后期长得相当好，不是这个泰番一号这品种啊，都死了。
0: 不光抗病，还省工。李传友教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4: 种子的价格不到它的1/5，不用喷花，不用蘸花，省去人工的成本，至少50%，真正的为老百姓带来实惠，实现我们番茄产业跟番茄种业的这个振兴。
7: 城市发展进程中，如何盘活既有建筑资源，又兼顾文化传承与城市升级，是城市更新的一道必答题。在临清，一座见证城市变迁的国棉厂没有被简单拆掉，而是被成功的活化利用，成为人气聚集的城市会客厅。
8: 复古建筑错落分布，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共生。如今的国棉1960文创园已是临清集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9: 来这之后发现还确实挺惊喜的，而且这边的饭菜种类挺多的，我感觉很适合日常过来打卡拍照。
8: 这片活力空间上世纪80-90年代是临清国棉厂，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工业崛起。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纺织产业逐步收缩，企业关停破产后，整片厂区长期闲置，宝贵的城市空间难以高效利用，也是一代产业工人放不下的情感牵挂。
10: 它有以另一种生命存活下来，最起码让我们在想家的时候可以回来走走看看。
8: 老旧厂区如何活化利用是城市更新的关键考题。经过评估，如果进行商业开发，仅土地收益就能达到5亿元。临清主动摒弃短期土地收益，在遗产保护、城市提质、群众需求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11: 在我们北部老城区，缺乏一个这么综合性的文娱场所，决定启动实施这么一个老旧厂区改造项目，将其打造成一个既能方便周边群众，还能体现工业文化，也能产生长久效应的城市新空间。
8: 当前各地工业遗址改造同质化问题突出，依托独特的千年运河文化底蕴，临清决定不做复制化改造，而要为老旧厂区改造注入本土特色文化内核。
12: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8: 硬件改造只是第一步，长久稳定运营才是核心。2024年开园初期，园区曾因为业态大同小异、游玩内容单一，留不住游客。当地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升级多元业态，打造特色活动，依托老厂房加特色，培育常客经济，激活了市场。
13: 我们先引进了我们的帕克1960，打造我们临清的消费新高地。其次呢，我们引进了婚庆服务基地，准备发展我们的婚庆经济，开展了我们首届啤酒节。啤酒节期间呢，我们游客接待量达20余万人次，营业额达到了60余万。
8: 如今，老国棉厂以老厂房加新文创的理念，探索出工业遗产加夜间经济、工业遗产加假期经济融合发展模式，很快聚起了人气。2025年，园区累计吸引和接待游客82余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成为当地的城市新地标。
14: 看到我们这个老的厂区啊，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呢，有了新的社会功能，感到心里特别的舒服。
1: 山东各地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潍坊一家老牌建材企业，就在政府接力式帮扶下，找回了发展信心。
15: 前不久，一场吸引了近40家装配式建筑企业的产业联谊会在潍坊三建集团举行。牵线的红娘是当地组织部门牵头的筑企工作组。
16: 了解到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制造规模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对此，我们工作组与韩亭区和企业一起商定，尽快组织一次产品推介活动，帮助企业组主场、找订单。
15: 潍坊三建集团是老牌建筑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大环境影响，企业由单纯建筑施工向高端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转型。然而他们面临着新产品知名度不高、销售渠道不通畅的难题。当地筑企工作组了解情况后，策划了这场推介活动，现场就促成10个意向合作。
17: 这是我们为新用户生产的装配式地下车库构件，目前仅我们集团旗下的装备式工厂就已经签约3个订单和7个意向订单，预计合同总额超5000万元。
15: 政府主动作为，接力式筑企帮扶。早在2020年，潍坊三建就踏上了转型之路，计划分3期筹建600亩的装配基地。然而由于工业用地指标紧张，1期项目一度面临停滞。关键节点上，当地发改部门组建起服务专班，帮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18: 严格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通过多方协调，积极向上争取，将项目1期成功列入省重点项目，优先获取项目用地指标128亩，及时破解了用地难题。
15: 抢抓国家推广装配式建筑的政策机遇，目前企业装配式建筑基地1、2期项目如期投产，3期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建设稳步推进。企业还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设备和原材料的集中统一采购。
19: 生产环节也一步步升级成智能生产线， 现在正在系统化的建设智能装配基地，实现全产业链层层降本增效。
15: 如今企业所在的潍坊市成功创建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的集群优势更加彰显。
20: 坚持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帮助企业把信心转化为产能，把机遇

0: 转化为订单，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发展质效。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在寿光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有关情况。近年来，山东扎实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不断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加强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以高水平建设一个国家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和两个市域、七个县域的省级试验区。目前，全省基层诊疗量占比达63.3%。由省农科院等主办的花生一经三改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播种现场观摩培训会今天在济南召开，通过专家讲解、现场实操等形式普及先进种植技艺，推动花生产业提质增效。目前一经三改技术已在山东、河南、湖南、新疆等地推广超500万亩，实现结种20%、结肥15%以上，亩均增产超15%。山东日前启动2026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此次申报针对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类项目，采取接榜制和赛马制组织实施，将运用无偿资助、资金拨付与投资结合等方式予以支持，定期接受主管部门调度和监督。
2: 今年1至4月，济南机场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累计达70438人次，同比增长105.26%，其中免签旅客占比超80%，外籍入境团队客流稳步增长。济南机场创新推出机票加景区加住宿一站式文旅服务，有效激发入境旅游市场活力。
1: 2026青岛樱桃会今天启动，整合当地热门打卡点、特色业态与文旅资源，打造村咖、研学等乡村微度假新场景。崂山区北宅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达1.1万亩，眼下40余个品种、55万余株樱桃喜获丰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南大风天气，最大阵风7到9级，鲁中和半岛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气温明显回升。今夜到明天，半岛地区最高气温25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再见，
2: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

0: 聆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

0: 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丽，
0: 二小七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
1: 艾姐，你别这么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2: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大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3: 走。

0: 巧。美心啊，恭喜恭喜哦！啊，哎
1: 呀，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何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2: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1: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2: 没有啊，
1: 过两天就到了。
2: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1: 了。哎呀，这好事，家欢。
3: 哎，老师啊，你考上没考上啊？
4: 考上了，大专。
3: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3: 挺好吗？蹦不进呐、啊。
1: 对呀、啊，
4: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3: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这个
5: 怎么样？
2: 感觉会不会有点老气？哎，
6: 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2: 气死了！
6: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哎，
2: 你也来配眼镜啊？啊，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6: 佳欢考的也不错。
5: 接走吧，
2: 不再挑挑了，
5: 多不好看。嗯、
2: 走了哈。啊。
7: 这个，哎，好嘞。哎。
6: 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佳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5: 没哪儿，让开。
6: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让人受不了啊。
5: 你就故意的。
6: 我故意什么了？
5: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6: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5: 不好。
6: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哟，
2: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0: 娘。二傻子。
1: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0: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1: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0: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1: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用动静？
0: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我妈妈也好。
2: 我来，我来。
3: 哎，不要姐，
2: 我来。
3: 哎呀，我这正好。
2: 那这个，这给你。
3: 姐，
2: 拿着吧。
3: 真是。
2: 谢谢啊。
3: 这是干嘛？
2: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3: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2: 别说是我给的，
3: 那我怎么说？
2: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3: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哎呀，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1: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家义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3: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1: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3: 说的是好的，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得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米，花籽儿。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1: 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2: 肚子来不怪你，
0: 是要不你吓我，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2: 阿四，给你的，谢二姐。就跟成亲，给你的，
3: 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3: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 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3: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你别骂他。
1: 不骂他，你说吧。
2: 他行了。
0: 他去过羽田机场。
2: 这我走了，下不就你的了。
1: 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他的事，顾不上他。
2: 干嘛？
3: 我的心意，
2: 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3: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2: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哎，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1: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0: 怎么样？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前别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1: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你在魔学院再蹦迪。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啊？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这是我的。
2: 这个，大姐的。我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1: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
2: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
1: 我就更不能要了。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妈呢？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
2: 你身体好吗？好着呢，
1: 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那我也不能回去。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贝，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贝，哎，孙悟空，
1: 小宝啦，
0: 啊，
1: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0: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

0: 阳风。
1: 哎，这个好，行。峰峰，
2: 嗯，
1: 小峰，哎哎哎哎，爸爸，爸爸，
0: 小峰，你进来，
3: 爸爸的心愿，
1: 嗯，
4: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5: 八斤多呀，
4: 嗯，
5: 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6: 还说了什么呀？
4: 他就待问家里好，
6: 没了，
4: 嗯。
6: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5: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6: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5: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4: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5: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6: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把稀饭铺了。
5: 哎哎，美心，
4: 干嘛？他就不要。

0: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
1: 都快吃不下了。
2: 我找何佳毅。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妈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儿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他们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

0: 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1: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2: 大姐，
0: 欧阳，当初我把家义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2: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0: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那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的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2: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0: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3: 我醉了。
0: 好了，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2: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0: 不是你还是我啊？
2: 那不，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0: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2: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波那边正马拾着呢。

0: 鸭毛，
1: 估重，七斤二两。好，
2: 这事太冒进了。嗯，
1: 说怎么都转得出去吗？
2: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1: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
2: 哎呀，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你敲铃哥回来了？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1: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1: 就知道吃。
2: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3: 但那些招工考试，
2: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4: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5: 四可难了。六，
2: 实在不行啊，你就突击一下。
5: 这关你得自己过。老六啊，你上点心。
4: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5: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龙门。
1: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4: 可以不要。
5: 佳琪回来了，怎么了？
2: 这老六啊，
6: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4: 玻璃厂没考上，
2: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4: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2: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4: 考的啥呀？
2: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4: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5: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7: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4: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哎，
5: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0: 写的什么东西啊？
1: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0: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宁淮路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少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也是苦，小也是苦，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来了。
2: 谁呀、啊？
3: 哎，朱婶儿，
4: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吗？哦，你妈，美心啊，
5: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5: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6: 反常。
7: 哎呀，
6: 老天爷收人。
5: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6: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5: 可不是吗？
7: 哎，小心！
5: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6: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5: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来。
8: 嗯，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9: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8: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9: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8: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9: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8: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还了。
9: 真的，
8: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9: 鸟枪换炮，
8: 换炮！
6: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10: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5: 哦，
10: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5: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10: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3: 我能行。
2: 是你能行还这样。
10: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5: 明年
10: 这么久啊？
5: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11: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5: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11: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5: 哦，
11: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你们坐啊，我倒点茶。
2: 是个厨房哇！
3: 别忙了，老三，
0: 快坐。
3: 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3: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3: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嗯。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4: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8.32块，
1: 这么少？
0: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1: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0: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1: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0: 不是我们，是我。你先处上了。
1: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0: 反正吹牛不上税。
1: 真的？
0: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我前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哎，
1: 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0: 你又知道？
1: 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货啊？
1: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你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0: 哟，起开！
1: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啊，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0: 真的？
1: 嗯。
2: 素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3: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4: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2: 更像咸肉。
1: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5: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1: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0: 一直这样？
1: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0: 咋注意？
2: 你就站着睡。
6: 阿南。
1: 哎呦呦，回来了。
7: 太太新年好。
4: 新年好，小年。
2: 叫人，
7: 阿奶。
4: 哎呦，阿奶给你
6: 弄。我们来吧。
4: 不用不用。
3: 大姐大姐不来了。小年，来。
7: 四五六姨新年好。
3: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猜，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

办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啊？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宝上送来的。大姐，我先走了。
2: 谢谢啊。
1: 金华火腿。哎呦。
3: 美琪，方便面。
1: 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4: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3: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 就是啊。来了啊！
5: 哟，佳欢，
6: 刘妈，新年好！哎呀，
5: 我正抱包子嘞，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6: 哎，秋芳姐呢？
5: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6: 那秋玲呢？
5: 还没回来嘞。
6: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来吗？
5: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6: 哎呦，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5: 叫赫兹。
1: 哎呀，你看秋林给它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7: 妈，
5: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6: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7: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8: 阿姨您好。
7: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8: 你好。
5: 快快快，进来坐。
7: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0: 你尝尝吧，真的好吃。嗯，佳丽，你说呢？嗯，
2: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
1: 比这强一万倍。
2: 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什么？
1: 小年，给阿泰尝一口好吧？来。
2: 我们落伍了，
0: 来，你也尝一口。
3: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4: 哇，太香了吧，妈妈！
0: 你们做了什么呀？
4: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0: 来，
4: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5: 说得好，
4: 新年快乐，
6: 奶奶
4: 身体健康。
7: 身体健康，
8: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0: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4: 乖。

0: 嗯，红烧肉。
1: 好嘞。
2: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3: 哎呦呦，
1: 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3: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2: 是的，
4: 是。

0: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1: 哎呦，这没意思。
2: 你点那酸菜红吧。
0: 行，
1: 我点了啊。
0: 嗯，
1: 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泡炸过，你忘了？
1: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蛋呢？
0: 哪有钱买魔力蛋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3: 那抠的不点。
4: 过年好。
5: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3: 阿奶，
4: 过年好。
5: 老三回来了。
0: 来来来，叫太太，
5: 叫阿太。
4: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5: 拿着拿着，压岁钱。
6: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5: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4: 没事。
5: 哎呦，
3: 爸爸。哎呦，你看，回家啦。
4: 哎呦。
0: 三姐，
7: 三姐，你好香啊！
0: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7: 什么？你就服了？
0: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7: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8: 看他新的模样，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9: 这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8: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9: 嘉文呢？
10: 他婆婆病了。
8: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3: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8: 是吧？
1: 哎呦，老四啊。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啊？
8: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一个样子。
1: 是。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11: 峰峰，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2: 哎，警方来了，
13: 大家让让。嗯，哇，
3: 大爷，哇，
1: 这个好，这个好，
3: 太香了。
1: 自己尝啊，
3: 来，
4: 老九，
0: 来，这是面吃吧？
3: 嗯，好吃，
1: 超好吃。
0: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2: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13: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
0: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3: 对。
0: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
1: 好。
0: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4: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1: 嗯，
9: 还是咸肉好吃。
1: 好吃
9: 是啊。嗯，
0: 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9: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0: 我觉得馊了，真的
9: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 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7: 那你至于吗？搜了就搜了，没搜就没搜。你觉得没搜你就喝，我觉得搜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15: 给我。
12: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
16: 干杯！
13: 来，
16: 干杯！
13: 姑奶身体健康，
12: 身体健康啊！
13: 妈，身体健康啊！哎，
7: 嗯，金本楼定好了吧？
13: 嗯，定好了。
7: 明天啊，我请客，金本楼最大的包间。嗯，
17: 关键太好了，
18: 臭显摆。
7: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9: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3: 谢谢大姐。
9: 贺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14: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19: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3: 哎，我们知道了。文俊，一句话。
7: 知道了。

0: 讨我干什么？送你的，
1: 拿着。
0: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1: 我的是吧？
0: 对啊。
1: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2: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师傅。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儿。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呀、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国民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再吃点吧。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3: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4: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3: 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
4: 他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4: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3: 哎，阿丽啊，用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2: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嗯，那向总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3: 哎，
4: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0: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哦，
1: 没什么。哎，
0: 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2: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0: 干啥？请客啊？哎呦，
2: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3: 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为啥？
2: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2: 哎，这要不咋整啊？那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2: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对。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莉。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莉。
1: 凯莉？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莉。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莉。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莉、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莉，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1: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快点！
2: 我刚才没跳好，这脚滑。
0: 大哥，
2: 你先别笑就，抱着。
0: 哎哎，来来来，拉我。
3: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4: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
5: 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6: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7: 嗯。
6: 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嗯，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7: 哦，
6: 啊，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来，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5: 好，
6: 你试试。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那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台都是你的啊，啊，
5: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6: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嚼起来那么费劲，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对，就这儿吧，疼。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 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武夷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就是啊，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
0: 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
1: 顾她。
0: 我以后一定要对妈好，我给妈养老。
1: 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省心。
0: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申请了没有啊？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
2: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嗯。

0: 那家伙。赶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哎呦，
0: 蛤蟆那个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这一天天。
1: 拿好，吃好了再来啊！老王，
2: 呀，佳丽来了！
3: 哎，这是我们家老六。
2: 哎呀，长这么大了，太乖了。叫人啊，
3: 阿姨好，哎，
2: 叫大姐，
3: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五一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
2: 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3: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
2: 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
3: 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2: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4: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见儿啊，
2: 真勤快这孩子。
5: 这，我要去五一商场上班了。
3: 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
6: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你去了好好干啊。
4: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6: 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2: 就你会折腾。
3: 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2: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7: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工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4: 退休其实挺好。
7: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8: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
9: 哎呦哎呦哎
8: 呀，谁干的？
10: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8: 五一给你报仇去。何向东又闯祸。
6: 快快快，这
8: 头破了没有啊？
6: 啊，怎么搞的呀？
4: 不行吧？
7: 不行不行，我
4: 带他去医院。哦，
7: 去吧，去吧，
6: 那快去医院吧，
7: 去放心一下啊，
4: 走。有这孩子，
8: 怎么搞的？又跟人打架。
10: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11: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10: 他们抢地盘。
11: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10: 我是匡扶正义。
11: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6: 有话好好说。
11: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10: 家法伺候。
11: 家法伺候，站好了。
10: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11: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2: 建国，
8: 建国，
11: 今天找谁都没用。放手！
8: 哎呀，建国，
11: 站好了啊！放手！
8: 建国
11: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6: 啊！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11: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4: 行了，
8: 建国，
4: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
8: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哎，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4: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12: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13: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大合适吗？
12: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13: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12: 你跟我怎么样？
13: 离婚。
12: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13: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12: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13: 以前什么事儿啊？
12: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13: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12: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13: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12: 街坊邻居都知道。
13: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12: 你总算承认了。
13: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12: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啊，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13: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12: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13: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12: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13: 谁是朱丽叶？
12: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13: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12: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了。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
1: 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2: 嗯，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1: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3: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文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1: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
3: 三姐来了。
4: 嗯，
3: 阿奶呢？
1: 里头歪着呢。
3: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2: 啊。怎么样，格调哈？
3: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2: 上海的出口货。
3: 哦，难怪啊。哎，我走了啊。
2: 嗯，
3: 妈，我得走了。
2: 嗯，慢点啊，三姐，
3: 走了啊。
2: 嗯，老三来了。
3: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是真齐，
2: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3: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2: 在爷爷那儿？
3: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大荷包的。
2: 走了妈。
3: 哎，
2: 走了、
3: 啊、
2: 姐，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5: 还行，就是腿疼。
2: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1: 嗯，
2: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6: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我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3: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1: 大姐是对你好。
6: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2: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0: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2: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0: 嗯，
2: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0: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多擦一点。
2: 这是肉的。
0: 啊、嗯，

0: 赫兹，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嗯。谁是赫兹？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
1: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
0: 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
0: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1: 分配好了。
0: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1: 蚌埠。
0: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1: 你是第一个知道。
0: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夏梦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
2: 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
0: 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蹦蹦，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捡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蹦蹦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啊？赫兹是不是张秋玲？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玲瞎了。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一个串皮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1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0: 都要赢，
15: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2: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9: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

0: 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1: 海带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问问。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它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4: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4: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

0: 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2: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2: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会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4: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5: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4: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5: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6: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方说妇好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洲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3: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李教授，
7: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五千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3: 对，哎，
7: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五千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
3: 不是，
7: 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五千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帝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帝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3: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8: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

0: 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1: 实际上凉州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支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理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他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他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从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2: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梁祝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3: 当然想了。
2: 是哪位同学？
4: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3: 造梦师，
4: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3: 梁祝居民
2: 在雕刻，
3: 在制作玉器。
2: 对，
4: 我选取了梁祝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梁祝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梁祝先民们的一天。
5: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3: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2: 你瞧，我们梁祝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3: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沙，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沙，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的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

0: 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1: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0: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2: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0: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3: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4: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两千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纹玉琮。中华，
1: 一艘船像不像？
2: 像。
1: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3: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1: 非常正确。
2: 下面这两个像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1: 非常正确。
3: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
1: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3: 哎，是吗？对。
1: 因为这幅图叫祭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2: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一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祭山图玉章。
1: 对。
3: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2: 那肯定找到了。祭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3: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5: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鱼凫，他曾经田鱼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鱼凫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它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商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4: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6: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

0: 重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1: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2: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个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4: 它上边没有斐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

0: 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标到香港、标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又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2: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5: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5: 庄公，我来看。

0: 哟，这不是桓公吗？
1: 张哥，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0: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1: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庄哥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0: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1: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0: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1: 送我了？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得嘞，庄公，结盟吧。
2: 哟，鲁桓公，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
2: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3: 那可不是嘛，庄公，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2: 哪里哪里啊。
3: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以璧假许田，
2: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3: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2: 究竟是不是呢？
3: 嗯，跟我们走吧。
2: 走。
3: 你们在等我们吧。
4: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2: 你好，
4: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3: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4: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3: 好。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4: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2: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4: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3: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桃索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

0: 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古文。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小点点
1: 点点点点，这是稻谷的谷的谷文。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古文。那么古文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禾首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禾首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永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2: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3: 对，
2: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4: 这件出土玉

0: 据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义字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1: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0: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1: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2: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吧，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2: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3: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

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秦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的主持人殷鑫。
1: 殷鑫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啊！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
5: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丽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种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2: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这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2: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2: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 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祖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鸮、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4: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2: 嗯，是的。
1: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5: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6: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7: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8: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7: 对，
8: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哥，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陈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0: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1: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0: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被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2: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0: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3: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0: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3: 嗯，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嗯，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0: 非常接近。
2: 64×128。
0: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嗯，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嗯，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嗯，
3: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0: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3: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0: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卜料。这个卜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嗯，
2: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1: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3: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

0: 制的，无疑就是十六届龙峰玉挂式，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1: 说到那个活黄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研究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2: 对，
1: 后面串了三个环，成了三环三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3: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1: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2: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0: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2: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0: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簸箕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1: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米3多，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2: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这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2: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0: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 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

0: 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随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那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2: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3: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4: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5: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6: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7: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5: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6: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5: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6: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文变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佐之，得和氏璧。
5: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仁善与坚韧。
6: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箭矢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

0: 你好，韩老师。
1: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0: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1: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2: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12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9流，郡王使用的是7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周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0个儿子朱檀。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2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15岁的时候呢，朱檀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19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周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2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你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5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边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旒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

0: 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面，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面的岩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两千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礼制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些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石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说三清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2: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7: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2: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7: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2: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5: 梁庄王
7: 叫爷爷，差三辈儿，叔爷，叔爷爷。
2: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8: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 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鞭，皮鞭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鞭，雀鞭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2: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就是根据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

0: 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呀、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石二里头给您答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5: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6: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不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0: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1500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伊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3000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 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功能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理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3: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

0: 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0: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
1: 嗯，
0: 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1: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0: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2: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港文化、林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3: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0: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4: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0: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4: 一定是一位贵族。
0: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2: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1: 嗯，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官，

0: 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1: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2: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1: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形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3: 它是用胶粘上的，
2: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吗？502吗？
3: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2: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3: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2: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0: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那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那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哎
1: 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刘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流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好。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1: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2: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3: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瓶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3: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阴线刻的技法啊，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3: 所以说玉作瓶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

0: 温润如织，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遇燕赵大地，相聚孔孟。

0: 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瓶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0: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0: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3: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4: 哦，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哈，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1: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4: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5: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0: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4: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

0: 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1: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瓶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荀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斤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哎，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你等一下，马丫。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嗯，
0: 怎么样？味道如何？嗯，
1: 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要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哎，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嗯啊，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嗯，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嗯，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2: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0: 怎么样，不错吧？哎，
2: 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
0: 嗯，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2: 冻白菜，
3: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骨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2: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3: 对，是，
2: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3: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0: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3: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红白做人是的。
0: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3: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落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

0: 下落去哪里了。嗯，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
2: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3: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穷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
2: 哟，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3: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2: 这哪来的呀？
3: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辛老师给鉴定一下。
2: 我不是鉴定专家。
3: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2: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3: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2: 汉代的？
3: 汉代的。
2: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4: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那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
2: 啊？
4: 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啊，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3: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0: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2: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5: 翡翠蝈蝈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蝈蝈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蝈蝈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3: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2: 的确，
3: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2: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4: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他很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0: 程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1: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郭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0: 美玉灼灼，菊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3000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3000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1: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1: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小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敢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了。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国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
2: 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3: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

0: 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了。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1: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3: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1: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2: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4: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2: 巫师啊，好。
5: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2: 是周天子吗？
0: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6: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祭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7: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

0: 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2: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3: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4: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豫章呢，它可以说是郭国鼎盛时期的理智载体。
1: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文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哦，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哎呦，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嗯，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嗯，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封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嗯嗯，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

0: 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了。
1: 哎，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0: 对对对，
2: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
2: 哎，
1: 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2: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0: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
2: 啊，
0: 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哎，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0: 对对对，
2: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0: 对，
2: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
1: 呢？一看就知道了，
0: 一探究竟啊！
2: 一探究竟，
0: 好，
3: 走。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3: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5: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4: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6: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5: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帝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邑，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帝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错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3: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5: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3: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5: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距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4: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6: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 卫青霍去

0: 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1: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2: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3: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4: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5: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生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6: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墓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7: 这尊四神龙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8: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新彩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

0: 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岐黄。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呢？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斜行，关关阴阴。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斜行，关关阴阴，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一只壶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星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他们的造型很独特，他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他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他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他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他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

0: 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1: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镶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的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0: 锁在一起。
2: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3: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4: 有你，我就不怕。
0: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1: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2: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0: 见证人。爱情见证
1: 者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0: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1: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掏膛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0: 其实对于我们金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颈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5: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0: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5: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6: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5: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场景。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啊。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教授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3: 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

0: 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1: 也得炫技。
0: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1: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的那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啊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的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

0: 辈子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1: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2: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隐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2: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5: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2: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6: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吧。

0: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0: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5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1: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管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悬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来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锯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0: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1: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

0: 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1: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0: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啊，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1: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0: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1: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的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馆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吨，就是合金制呢就3000吨。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在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金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串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呀、啊、
3: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齐国水晶。
4: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环呀珠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像玛瑙的温润呀、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胆的碰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3: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4: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2: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3: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5: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齐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玉和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佩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秘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的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
0: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

0: 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2: 玉戈，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1: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3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0: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3: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4: 哦，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3: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0: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3: 对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4: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3: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戈在当时呢是墓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墓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0: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戈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戈，戈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
6: 干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干。戈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7: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

0: 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地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1: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
2: 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他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0: 止戈为舞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舞，舞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3: 所以止戈为舞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4: 出土玉戈的盘铜制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铜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2: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实战，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钢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殷墟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5: 它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0: 礼物
5: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4: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接入戈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五件玉戈，
2: 正好里边出了五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藩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藩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4: 对，
2: 你要打我吗？
4: 对，
2: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4: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地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5: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

是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魏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越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贵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那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2: 你好啊，佳宇。
1: 欢迎来到广州。
2: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2: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2: 佳宇，这仙草糕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糕。嗯，
2: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1: 既会吃也爱吃。
2: 对，不过佳宇，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1: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2: 好。
1: 吴老师你好。
3: 你好
1: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3: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2: 嗯，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3: 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1: 毫米。
2: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3: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2: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3: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座，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啊，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啊，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
1: 啊，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2两吧？
3: 差不多2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2: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3: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了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蜂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2: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3: 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他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绞刑玉杯他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1: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2: 是，
3: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2: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3: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啊，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1: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2: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1: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5: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6: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时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4: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绞刑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1: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7: 这种犀角杯，受莱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莱通杯风格的绞刑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了，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6: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古，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绞刑杯纹饰那只动物，起码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

0: 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嘛。
1: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2: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这件这个叫做隐盛盲盒。要说到隐盛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盛，饮盛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他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十男之徒》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1: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0: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1: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这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儿的这种感觉啊。
2: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1: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0: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处呢，
1: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和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
0: 哎，我想到了我们这季遇见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2: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他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1: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3: 对，
1: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3: 是，
1: 我们说13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他们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0: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1: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
0: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1: 它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

0: 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1: 能盛多少酒啊？
0: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月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1: 1000多瓶就是都到了这个大月海。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怎么喝呢？
0: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2: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
2: 哎，
1: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0: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瓮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1: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玉海的命运也是曲

0: 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0: 欢迎陈阳。
1: 你好。
0: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1: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2: 独山大玉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1: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2: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3: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4: 所以你看，它设计的时候器型，它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袋里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0: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1: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0: 好，来。
1: 对，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谷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哦太厉害了，
0: 好厉害。
1: 对啊，
3: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谷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有
0: 带提手的那个，
3: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顶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小小的。
1: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个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寞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5: 是的，乾隆的玉瓮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只有原始玉瓮，而沦为西华门外道人煮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承光殿。明代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这个玉海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它就被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这个大玉海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0: 道士挺逗的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1: 腌咸菜不

0: 吃爆天天屋吗？
1: 对呀、啊，
2: 他比弦子也强。
1: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哎，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0: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3: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都知道把盆送
1: 了。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3: 对，他还需要花钱买，
1: 他是皇帝。
4: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棺材、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0: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1: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0: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4: 黄老师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大禹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0: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3: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0: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玉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事，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3: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0: 对，
3: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2: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1: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这种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10000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10000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滑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玉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0: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2: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1: 明白。
2: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滚开！滚开！嗯。

滚开，八嘎，走，八嘎，滚。

1: 你去废物！嗨，你去废物！嗨，
2: 田将军，
1: 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有一撮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站住！
4: 干什么？ 你们说什么？快！站住！走！干什么呢？
3: 干什么？走走走，滚吧！

0: 帽子。
1: 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小猫在了。
1: 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地下来。
2: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1: 走，看什么看？走，赶紧的！
2: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这个人嫌疑很大，叫他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2: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隆重，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3: 为帝国建立最好的基石。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枪。不要慌乱，保持连线前进。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0: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0: 不，我不上去。
1: 废物！你上去看看。
0: 我不上去。
1: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是三门星了，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巴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巴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兵。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巴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巴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兵。
2: 别跑啊！

0: 心。
1: 拿门信，
2: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
1: 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0: 怖。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您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乙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バ。
1: はい。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1: 除非
2: 什么？
1: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1: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1: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1: 嗨。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快下车！

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笑><笑>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家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2: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对，
3: 这句话说的对。
4: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5: 那让狼叼了呢？狼敢叼太白星那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4: 那就放这儿吧。
5: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4: 能，肯定能看的。
5: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4: 走。
5: 慢着点，没事。
4: 太白星能看见吗？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揭穿龙剑，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
1: 吓我一跳呀！

0: 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融化在胸膛，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想

0: 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

0: 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品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比嗓门性出来。
6: 怎么比？你说。
5: 嗓门性，夏溪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嗓门性的落脚点。换句话说，嗓门性一定是藏在夏溪村，只要我们夏溪村的老百姓统统的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

0: 我们要杀的人，说出他的下落。能有事，没有怕死的人的。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的把他们杀掉。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
0: 只要萨满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萨满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0: 受伤了。箱子，听着，我去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2: 你箱子哥。
1: 箱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要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悠回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
1: 是，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别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偷偷出来！
1: 你们这次干什么？出去！滚！你滚！起来！出去！滚！滚！嗯。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很大力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个要命的关节，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枪了吗？

你过来，过来，过来。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

0: 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满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啊。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收了。嗨！

0: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3: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3: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吓我。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4: 嘿。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林木。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0: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
0: 千真万确。报告。
1: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指示。
1: 第一，萨门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门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1: 第二点，萨门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门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门星不是这样的。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1: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吞噬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黄金基地，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麦霸王，麦霸王，上门星已被黄金基地，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霸王，麦霸王，麦霸王，麦霸王，特大消息，上门星已被黄金基地。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
1: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0: 一石三鸟？
1: 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 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基督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1: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 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
1: 皇军是战无不胜的。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
2: 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期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感觉，你放心吧。
3: 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3: 我已经派过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
3: 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看见没有，说曹操就到了。
4: 是，
3: 满屯，
4: 老郭，
3: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4: 啊，
3: 不辛苦。带回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3: 嗯，怎么了？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呢。
0: 哎，慢头儿，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2: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3: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实事啊。
0: 你回来。

0: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宋思卫要去，
0: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听话，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1: 是，
3: 团长，
0: 回去！
1: 团长，团长，
0: 那边，走。 去劝劝他，
4: 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胸膛。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

0: 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全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4: 表现不错。
5: 老婆，我升职了。
6: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7: 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8: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9: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7: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0: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7: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9: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1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 这里有无尽的云海，也有数不清的神奇。
2: 有一句顺口溜：债大似天庭，还行似迷宫。
1: 这里为何被誉为神仙的居所？
3: 我们都过的是神仙的这种日子。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云社村，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云中仙社入画来。

后的梵净山透着仙气，山顶的云海中常常有七彩光晕，传说光晕下是神仙的住所。随着云雾散去，山下的土家族村寨渐渐露出真容，这里常年被云雾笼罩，因此取名云社。云社村有6.15平方公里，隐藏在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脚下，

0: 生活在这里的土家族百姓敬仰山水万物，遵循着天地间的规律。美丽的自然风光，当地人的生活传统，吸引着游客不断前来。
1: 这个土家南门里啊，它是源自于以前的迎亲的一个喜闹，慢慢的就演变成土家族最高级的迎宾仪式。看一下，这上面都是美好的祝福。这个葫芦呢，表示的是福禄双全。
2: 是的。
1: 这稻谷呢，表示的是五谷丰登。
2: 鸡蛋。表示圆圆满满吗？
1: 对，圆圆满满。
3: 阿光妹妹，就搬上来哟。
0: 喝过南门酒，听过祝酒歌，村庄就向人们打开了寨门。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户村民居住的土家族村寨，一条小溪宛如一条玉带穿村而过，清澈见底的溪水是村民们的天然冰箱，也滋润着家门口的几分水田。临街晾晒的竹笋是当地餐桌上常见的美食，游客熙熙攘攘，村民们也在临街的店铺摆出土特产，做起小生意。村民沈其力是位导游，每天都会带着游客在村里参观。
1: 农家乐都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用自己的房屋改建，光是他们家这样一家的早餐店啊，加一点小小的这个住宿，一年的收入就是100多万。
2: 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啊？
1: 以前怎么讲呢，就是道路都是泥泞的，
2: 不是像这样青石板路。
1: 对，没有青石板。这个都是那个旅游发展起来过后做的基建把它做起来了。但总的建筑的布局是没变的，但是就像人一样化了个妆，变得更漂亮了。
0: 以前的云社村虽有仙境般的风景，可村庄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云社村位于武陵山脉中部，是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下降的过渡地带。虽然距江口县城只有5公里，可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大山与森林阻隔了道路，大多时候山里人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如今，云社村依托乡村旅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年收入从2002年的16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近3万元。如今的云社村，山水是风景，人是风景，一切都与自然和谐相处。

0: 沈大哥，我进这个村啊，我真的是找不着方向，找不着地儿啊。
1: 对，就是很多外来客人进入云社的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嗯，有一句顺口溜，条条小路通大路，外人条条走不通，有寨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的说法。我们土家族人啊，房屋的坐向啊，它讲究的就是融入自然，它哪都有，天人合一，不要去刻意的去改变它，
0: 顺应着这个地势。
1: 对，顺应地势。
2: 600多年前，云社村人的祖先迁徙到这里，人们就这山形地势建起迷宫一样的村子，为的是防御匪患，而在今天成了带给游客无限乐趣的风景。沈其力告诉我们，当地人不止在选址的时候会顺应自然，村里的400多座吊脚楼在修建的时候也会在飞檐下给邻居留足空间。
1: 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时候，不光要自己舒服，同时它也迎合自然环境，要方便小动物安家呀。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燕子，看到没？
0: 天哪，说到这儿燕子就飞过来了啊。
1: 这在我们当地有句谚语叫做蜜蜂变贵，燕子变富。就是说蜜蜂和燕子这两种动物在选择安家的这种要求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光线要好，透风度要好。
0: 所以说这里这个动植物哈，大自然跟人类真的是高度的和谐。
1: 对对，相当于把动植物也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来照顾。
2: 云社村距梵净山的保护区有10几公里，山里的动物偶尔也会到村中觅食，不经意间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就会与游人相遇。正是这样的美好与奇妙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每天都会有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一年下来，云社村的旅游收入达到1亿多元，大山里的人们也在山水的守护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0: 清晨的云社村，绿水映照着青山，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这里啊，人们把普通的农家日子过成了诗意的田园生活。在这里生活了几天，感觉整个人身心都放松下来了。也正是这样，才能够真切地去理解云社仙居的含义。而这宁静安逸生活的背后，则源自于土家族人对这片山林和自然的敬畏和守护。
2: 5月是云社村人造纸的季节，一大早饶少云就和村民上山砍竹，只有刚刚长出的新竹才是最好的原料。砍竹要讲规矩，哪里的竹子能砍，哪里需要保护。从古至今，云社村对于砍竹伐木都有严格的规定。
3: 小树、古树不能砍，一般情况要砍容易长的沙树啊、白杨啊，因为它长个10来年就可以成材了。你取之于山吧，就要2倍的还之于林。你去砍了一棵树，那么你就要栽2棵树。
2: 在山林中，村民有索取，更有加倍的付出，而这份古老的智慧源于一段历史往事。从唐代起，人们就在梵净山上修建寺院，到明代时已建成上100座佛寺。那时云社一带的先民以造火纸为生，供应寺庙和百姓。造纸需要砍伐大量树木，当生意越做越大，一场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3: 到处砍得光秃秃的，这样导致呢，有一年啊，山洪爆发，再加上那泥石流，庄稼呀，这个房产啊等等之类的，都
0: 全毁掉了，
3: 都毁掉了，一夜之间，一瞬间就不见了，那个真的是
0: 民不聊生，
3: 非常的惨，所以人们才越来越重视规矩。
2: 没有山林的庇护，山洪和泥石流让村庄遭遇灭顶之灾。经历过生死离别、家园被毁的痛苦，大家才意识到守护山林是多么重要。人们开始重新种树，立下《封山净伐公约》，写明附近山场树木自

0: 应永远陪护，不容擅自删毁，阻止后人乱砍滥伐。往后的时间里，大自然展现出神奇的修复能力，森林重新茂密起来，山脚下的村寨也逐渐人丁兴旺。林中的山货、草木养育着一代代云社人，护树爱树的传统也传承了千年之久。一大早，杨东国就带着小孙子去结亲，这是云社村的风俗。村里人会让儿童拜树为父，祈求山林的保护。
1: 神树，神树，也保佑我们的子孙平安。
0: 土家族人相信万物有灵，树上系上的红布是对山林许下的承诺。人们守护山林的祥和，孩子们也能在古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人与自然通过这种古朴的仪式成为彼此的依靠。
1: 这次以后就是你的根基了，还要保护你以后平安呢，以后要好好的维护它。听到没？
0: 拜树为父，视水若母，是当地人的传统。云社村中央的神龙潭也是村里的水源圣地。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遵循着古老的用水方式，上游饮用，中游洗菜，下游洗衣。这池美丽的潭水也在当地留下了不少传说。
1: 有一天呢，七仙女啊就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土家人呢一起喝甜米酒、打糍粑，也跳土家舞，就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就不想回去了。那么这个王母娘娘呢，看到她的几个女儿呢没有回去，就非常着急，于是呢就出门来寻找他们。这个王母娘娘呢，她就发出了一个感慨，她说啊，世上都说这个瑶池啊仙界很美，哪知道这个地方呢比瑶池仙界还要美。王母娘娘呢就想把这个用瑶池来换这个神龙潭，也不想回去了。
0: 直到现在，村里的人还常常开玩笑说，幸好当年没有拿神龙潭去换瑶池，否则他们今天也过不上比神仙还快乐的日子。住在潭边的杨兴春就在这片风景中开启了农家乐。
1: 这就是我的家。
2: 这么大？
1: 这是我的家。对，
2: 看您自豪的。
1: 现在我是搁那个农家乐了。农家乐就是游客到这个地方来休闲，娱乐，还吃饭，还看看我们这个我们农村这些风景啊、美食。
2: 那同时能容纳多少游客呀？
1: 一天可以容纳200人。
2: 一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啊？
1: 还是很可观的，大概180万。
2: 180万。
1: 哎，对。哇，
0: 乡亲父了乡亲啊。在杨兴春的农家乐里还挂了不少老照片。
2: 我认得出来，这是神龙潭。
1: 这是神龙潭。女的呀，洗菜呀、洗衣呀，还有造纸啊。
0: 老照片中记录着云社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模样。镜头里水还是那片水，可房屋村庄却显得十分破旧。那时村里900多亩耕地打出的粮食仅够维持温饱，家家户户只能依靠着造纸贴补家用。
1: 我们云社就是过去以造纸为生，农忙时候做农忙，现在都开始造纸，每一家都是靠造纸来这个做全家的这个经济收入。
0: 1986年，梵净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网，当地的名气一下子就大了起来。游客多了，连带着活纸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那时，村里的石槽多了一倍，造纸规模不断扩大。可是，大规模的土法造纸也让小山村的环境出现了透支。
1: 因为这些柳树死了的，没有了。这河坝全是荒凉的。每一天，这个放水的时候呢，对我们这个神龙潭的水啊，非常严重的污染。地上呢还有一些泡沫，非常臭。那个沉淀物啊，那个黑污黑污的沉淀物，还是那个小区，或者洗菜，比如说去饮用了。
0: 清亮的潭水一天天变黑，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别说神仙居所，就连山里的小动物也不再过来。让村民更加难过的是，土法造纸利润微薄，即使规模扩大了一倍也挣不到多少钱。直到2002年，村里人均年收入仅有1600多元。也就在那一年，政府开始对云社村进行扶贫改造，在整修道路房屋的同时，也启动了生态保护工作，号召村民缩小土法造纸规模。然而造纸是村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放弃这门传统的手艺要如何养活自己，大伙儿都很纠结。为此，老村长杨兴春做出了一个决定，率先打掉自家的食草。
3: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弟弟打的，我们几家的这个家属啊，那就是骂娘的。你现在把自己的砸了，我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是我们几个呢，在那一天各引各的人，先找我的，先找他的，和大家讲点道理。如果我们组织部再按这个造纸的话，我们永远是造纸。我们必须要以新的以产粮和新的产物来代替这种，才是我们云社根本的出路。
0: 最终，村里人砸掉了60多口造纸食槽，与传统的谋生之道挥手告别。然而，梵净山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区域不能开展工业，也不能随意建设。在政府的引导下，有人在梵净山景区做起小生意，有人去外地学习农家乐的经营管理。就在人们外出学习做生意的2年间，热闹的小山村安静了下来，转机也悄然到来了。关停了造纸作坊，神龙潭的水慢慢变清了，当地的环境也好了起来，许久不见的金丝猴、野猪、松鼠也出现在村子周围。短短几年，云社村的风景就吸引了不少到梵净山观光的游客前来拜访。当地人这才意识到，家门口的绿水青山竟然也可以变成财富。村民们开始把吊脚楼改成农家乐、土家饭庄，招待上门的客人。
1: 热卖起西瓜、大苹果。
0: 这几天，杨运国的农家乐住满了人。
4: 入住你呀，吃饭的人呀，尤其在下午4、5点钟的时候，从梵净山下来的游客，那么就特别多。这种日子讲实话，很多地方是根本无法和我们这对比的。我们都过得吃神仙的这种日子，你看山清水秀，而且都在家门口都挣钱了，同时也说一家人也说好像在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说。
0: 云社村人的生活变好了，加上大山里的空气好、环境好，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00多人，当地也成了有名的长寿之乡。
2: 梵净山下的云社村一直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传统，不断在生态保护和村庄发展间寻求着平衡。如今，人们又把土家族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技艺融入到了乡村旅游中，为村庄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0: 每年5月到10月是云社村的旺季，传统的土家族吊脚楼成为游客的首选。
1: 哦，今天真强不得呢！你要订房的话，也要提前一个星期啊。
0: 杨华军的吊脚楼旺季时一天能接待20多人，一年的利润有50多万元。说起这些年家乡的发展，大家走过的弯路，杨华军很感慨。
5: 我们这里刚开始搞这个旅游开发的时候，它是有2、3年相当火爆的，但是看到这个游客很多的时候呢，就大家扩建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扩建了。
0: 2010年，云社村的旅游渐渐热络起来。为了增加客房数量，很多人在吊脚楼旁加盖了砖瓦房，还有人拆掉老宅盖起洋楼。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大兴土木。人们期待着旺季来临，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可没想到，这些努力，游客根本不买账。
5: 后面的客人一来，一看到这个，跟以前他们说的不一样了。他说，你失去原来那种风貌了，看起来，图片上和他们宣传的都不一样。
0: 云社村加盖的那几年，游客越来越少，就连原来的吊脚楼也留不住人。看到不伦不类的风景，有人在网上写下差评。
5: 当时我们这个收到这个差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头也非常的沉重，哎，也非常的沉重。大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环境破坏啦？是不是这个古建筑的风貌遭到破坏？
0: 一个个差评就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在人们心头。一天，杨华军登上山顶，看到村里东一块西一块的加盖，显得格外扎眼。就像云舍村身上长满了伤疤，他一下子就懂了游客的心情。
5: 最大的错误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我们破坏了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2: 伤害大自然，
5: 伤害大自然，
2: 哎，
5: 也是伤害自己。如果我们不拆掉，我们基本上
2: 没有出路了，
5: 没有退路。
2: 可能有的人都还没回本了，所以要做这个决定还是不容易。
5: 很心痛嘛，毕竟大家走过钱也不容易，投资起这么多。当时拆的时候，我媳妇他们都还掉眼泪了，舍不得拆。哎呦，我们就跟他们说，现在这个拆掉是小事情，我们以后挣钱的机会还多得很。
0: 从打掉一座座石槽到拆掉一间间加盖，人们在两拆两建中不断成长，村庄也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随着土家族吊脚楼的恢复，当地政府又投入资金进行了升级改造。2014年，云社村被评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庄也迈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6: 稍微要小心一点，而且稍微小心这个要小心脚底下有东西。
0: 一大早，老护林员田如传就带着胡建煌上山巡逻，他们是云社村的义务巡山员，每周都要徒步30多公里，到梵净山自然保护地的缓冲区排查山林隐患。
1: 这就是我们梵净山自然遗产的缓冲区。缓冲区呢，我们平时的就是。
0: 缓冲区的面积有27.91平方公里，是云舍村与保护区的过渡地带。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中生活着7100多种野生动植物。有时，保护区的动物也会到缓冲区活动。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黔金丝猴。为了保护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巡山队有许多规矩要遵守。
1: 梵净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多，有些物种你没看到过，你就是后期你会去抓，它可能身上也有毒。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兜子啊，拿起不能乱砍这些植物。这些就是植物，有些是这个一级保护植物，有些是一个二级保护植物。
0: 完成了巡山任务，胡建煌来到缓冲区外的共有林，挖取了一年前种下的茯苓。这几年，云社村的人们不仅靠着生态旅游脱贫致富，还把广阔的共有林变成了天然粮仓。在这里，村民养蜂酿蜜，种植菌菇、茶叶和中草药，把梵净山绿色天然无公害的土特产做成精美的伴手礼，带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云社村越来越好，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了村庄。
2: 唐老板，
7: 哎，你好，
2: 在家吗？
7: 在。哎，你好，欢迎
2: 上来。你好，你好。哇，你这院子真不错呀，从外面看就已经觉得很特别了。
7: 今天我们是修旧如旧嘛，今天修的取材，做了一些碎石，然后池到这地方用沥水，做了一些花花草草的，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它的一些元素，就是把生态跟发展，就是结合起来。
2: 可以让游客还是看到我们村里面的本来的面目，
7: 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
2: 但是又给它更精致了一些。
7: 对。
0: 2018年，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同一年，唐吉回到了家乡创业。
7: 因为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土家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面去，

0: 那么它又增加了客人的体验感，
1: 嗯嗯，
0: 又能够增加住宿的品质，
1: 嗯，
0: 又增加我们收入，也保护我们生态的环境，土家的一些文化。
2: 为了在旅游体验中融入土家族文化，他们开办了一家纸文化体验民宿，把制造火纸的非遗技艺恢复起来，变成游客的体验项目。而村里造纸产生的废水也会被运到江口县进行专业处理。村民们在实现环保的同时，也为村庄旅游注入了文化的意蕴。
0: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要有人文了、你没人文的话没灵魂。把造纸体验馆搬到我上面过后，然后我们做成工艺品，比如说做扇子，然后一个灯笼，我是卖一两块钱嘛，你卖张纸就五毛钱，做文创产品了。那么这样来的话，就增加它的这种体验感，还增加它的这种趣味性，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收入，让这个纸成十倍甚至以百倍的这个利润，这就是文化它的魅力。
2: 年轻人的回归带回了新的想法，让云社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现在传统造纸、土家织锦、毛骨丝等非遗技艺也在一间间民宿里落地生根。这个只有20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成为村民和游客眼中真正的神仙居所。夜幕降临，云社村广场上燃起篝火，土家族村民跳起了白手舞，游客们也尽情歌舞，释放着心中的喜悦。
3: 熊熊燃烧的篝火见证了云社村日益红火的日子，也见证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款款深情。如今无论是人与自然相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更为紧密，人们之间互相谦让，彼此包容，精心守护这片山水，也让人们对这座土家族村寨的未来充满了更深远的期待。

0: 我弄好了。
1: 开机，下步。
2: 下步。
3: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

0: 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周六，农历3月23，清晨的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加力重点项目建设，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质效稳固。昨天，国内首座无人车自动充电及运营中心来电岛在青岛正式投入使用。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回应公众关切。杨柳树迎来飘絮期，警惕身边的白色火患。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方大部依然是以晴天为主。那南

0: 南方呢仍然会有一定范围的降水，其中在云南、广西、广东还有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预计明天开始，南方大部分地区将会是快速的升温，那长江中下游到华北、东北一带将会掀起一波气温创新高的浪潮。10号到13号，在西北、华北还有黄淮等地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南风鲁西北、鲁中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5到6级，阵风7到9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下面来看各地城市预报。
1: 济南晴，19到28摄氏度；德州晴，17到28度；聊城晴，17到26度；泰安晴，16到26度；菏泽晴，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晴，14到28度；济宁晴，17到27度；武莲原将提醒您，临沂晴，16到27度；日照晴，15到26度；青岛晴，16到21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6度。威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潍坊晴，18到29度；淄博晴，16到28度；滨州晴，15到29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9到28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山东以重点项目为抓手，聚焦制造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全链条攻坚项目落地，固定资产投资质效稳固。
1: 我现在是在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30亿元的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现场。前不久，我身后这一套重达430吨的核心设备气化炉完成吊装就位，这也标志着这个项目整体进入了设备安装的关键阶段。
2: 我们仅用了5个月就完成了气化装置的主体封顶和大型设备的安装工作，管道和电气仪表安装进入施工高峰期，目前已经完成整体进度的80%。我们预计最快8月份建成投产，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3个月。
3: 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是华鲁恒生延伸高端化工产业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一环。在这之前，企业原有的9台单喷嘴气化炉投用多年，能耗、排放和运行经济性等方面已不占优势。新项目通过产能置换，采用先进的大型水煤浆气化技术，新建3台多喷嘴水煤浆加压气化炉及配套设施。
4: 与原有的单喷嘴气化炉相比啊，咱们单炉的产气量可提升5%，渣中的含碳量降低了2%。通过对反应热的分级利用啊，综合能耗可降低约5%，能够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3: 为更好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德州市创新推出优化重点项目建设全流程服务保障集成改革。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作为集成改革首批示范项目之一，全程享受部门联审、并联审批、融缺受理等举措，各项手续办理无缝衔接，大幅压缩了项目建设周期。
5: 为这个项目落实了110亩用地、48.9万吨标煤能耗、238万吨煤耗等要素需求。开工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60多天，同时将这个项目纳入重点保障清单，为物料运输、建筑施工提供了便利条件。
3: 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36亿元，年利润4亿元，同时可为华鲁恒生碳酯、二元酸等下游高端产品生产提供高质量合成器供应，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6: 在15期间呢，规划实施气化平台升级改造、氨合成尿素产能置换等6个项目，总投资呢大约在120亿元。这样呢，公司将持续培育壮大优质产能，全力巩固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地位。
3: 除了产业类项目，基础设施也是今年山东投资的重点。在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进行结构施工。黄河特大桥全长4669.5米，是庆章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7: 桥梁下部结构完成约99%，上部结构完成约50%。目前正在进行 UHPC 钢箱梁的结合段施工，预计5月中下旬完成结合段的任务。
3: 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工程路线全长106.706公里，途经德州市、滨州市、淄博市、济南市，主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
8: 建成后，可在京沪和滨临通道之间形成一条新的南北向高速通道，对优化山东省高速公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3: 据省发展改革委统计，1季度山东1921个省级重点项目已经完成投资2616.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26.6%，超时序进度1.6个百分点。其中1400个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338.7亿元，375个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投资981.9亿元。在项目拉动下，1季度全省工业投资增长5.8%，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5%，实现平稳开局。
0: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3: 随着气温升高，小麦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这几天，平阴县统筹100余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31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通过科学调配杀虫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同步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多重功效。
9: 同时呢，还能给小麦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粒种，提高抵御后期极端天气影响的能力。
3: 为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非防作业质量，借助资金支持，当地采用政府购买方式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对麦田进行鳞片化、规模化作业，
2: 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服务，指导做好后续管护工作。
3: 当前也是小麦水肥需求高峰期，全省216处大中型灌区科学调度水源累计引蓄水22.53亿立方米，保障小麦灌溉用水。枣庄积极推广智慧灌溉新模式，依托卫星遥感监测，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麦田缺水时手机一键操控，地埋伸缩喷灌系统即刻启动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
10: 之前种5、6十亩的时候，天天泡在地里，现在种了3亩多了，反而更轻松了。肥料要节约10%，这个增产起码要增产到有保证的20%，能增收6-7万块钱。
3: 距离全省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省农技推广中心印发2026年全省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意见，精准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麦田管护各项工作。
0: 持续开展农技壮苗专项行动，开展田间课堂，指导农户做好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延长灌浆期，提高利重，来确保小麦丰收到手。昨天，国内首座无人车自动充电及运营中心来电岛在青岛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无人车充电迈向无人化、智能化新阶段。走进位于青岛市城阳区的来电岛1号，这座由特来电、新石器、国网青岛供电公司三方联合

0: 打造的科技地标，以三层立体车库的独特设计吸引着众多目光。该车库设有100个车位，融合了光伏与超充系统，由一个自动泊车机器人、100个自动充电机器人以及 AI 智能体协同作业，总装机容量达5兆瓦，单车超充功率高达250千瓦。当无人车检测到电量不足时，能自动规划路线返回来电岛，精准完成泊车与充电全过程，
1: 摆脱现在人工插枪的这种模式。同时呢，通过我们自动泊车和自动充电的这套体系，让整个无人车的运营效率能够提升30%，也能够进一步的降低用电成本，那么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
0: 来电岛具备惊人的充电效率，1小时内即可为90辆车充满电。这意味着无人车在外奔波一天后，仅需1小时就能满血复活，重新投入运营。此外，依托特来电现有的7万座公共充电站进行改扩建的中继岛，将与来电岛形成强大合力。一座来电岛搭配10座中继岛，可支撑1000多辆无人车同时高效运营。目前，该项目已规划3年内在全球超过100座城市落地生根。
2: 未来的3年内呢，我们要在100个城建300个来电岛、3000个中继岛。

0: 为知识和技能两部分，知识部分考试为期两天，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专业知识四科，由全省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技能部分考试由主考院校负责命题并组织考试，已于今年3月份完成，成绩与知识部分各科实际得分一并计入考生总分。本次考试成绩将在6月26号前公布。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1: 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我们首先来看，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时继续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预计9号到10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南大风天气。9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5至6级，阵风7至9级，其他内陆地区4至5级。阵风6至7级，10号白天半岛地区5至6级，阵风7至9级，减弱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内陆地区4至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我们继续来看，目前呢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对此做出了回应。 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
3: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游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0: 汉坦病毒会引发哪些疾病？据了解，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等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3: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0: 汉坦病毒会人传人吗？
3: 一般情况下，汉坦病毒感染不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人们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或唾液及其污染的食物、物品等被感染。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0: 近期气温攀升，大街小巷的杨柳树迎来飘絮期，漫天飞舞的杨

0: 柳絮看上去浪漫诗意，可殊不知这些看似轻柔的絮状物却是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白色火患。
1: 杨柳絮的燃烧速度有多快，一会给大家做个小实验。这是我们刚收集的杨柳絮，一会扔个烟头进去看看什么效果。
2: 杨柳絮由于结构蓬松，油脂含量高，燃点极低，通过消防人员模拟的试验可以明显看到，虽然只是零星余温的未熄灭烟头，接触到杨柳絮后无需等待，短短几秒钟内就会瞬间被引燃，快速产生明火。而在户外环境中，随风飘散的杨柳絮极易在绿化带、垃圾桶周边、房前屋后等区域大量堆积，还会和枯枝、落叶、杂草、秸秆等易燃物相互缠绕混合，形成大面积的易燃堆积层。
1: 我们模拟一个场景，在野外，杨柳絮和枯枝烂叶混在一起，现在把它点燃，看看燃烧速度。
2: 这类混合可燃物一旦遇到烟头、明火、焚烧垃圾等火源，火势会瞬间爆发，并且顺着飞絮和易燃物快速蔓延，极易引发连片火灾，扑救难度极大，还可能引燃周边民房、车辆、绿植，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甚至威胁人身安全。面对杨柳絮带来的各类风险，做好日常防控，掌握正确的清理处置方法至关重要。对此，消防人员也给出了全面且实用的安全防范建议。
3: 居民在家中要及时关闭门窗，防止杨柳絮飘入室内，阳台、窗台及时清扫，不要堆放纸箱、衣物等易燃物。小区公园要定期对绿化带、墙角、停车场、垃圾桶周边的杨柳絮进行湿化清理，避免大量堆积。
0: 威海市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激活夜间经济与多元消费市场，全力打造全域全季全时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2: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威海临港区夜空化身巨型光影舞台，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列阵翱翔，在深邃夜幕中不断变换造型，勾勒出城市地标、文旅元素等多样图案，流光溢彩，梦

0: 不明航空现象以及外星人可能存在的政府文件。继续往下看，当地时间8号，波兰政府在华沙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据波通社报道，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
1: 根据协议，波兰将获得最多435亿欧元（约合51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国防和安全领域投资。波兰总理图斯克当天表示，该协议是波兰和欧盟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时刻。他说，波兰将因这项协议而更加安全。 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
0: 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1: 法国文化部当天发布公告称，这部框架法旨在简化外国提出的归还请求处理程序。具体而言，该法案在遗产法典中增设相关规定，允许将符合归还条件的外国追索文物从公共收藏中移出。届时，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而无需再逐案立法。不过，法案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 适用范围上，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 按程序，法律草案经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在此期间，法案可能被提请实施和宪审查等程序。若审查启动，颁布期限将相应顺延。
0: 由于中东局势依然紧张，韩国等亚洲多国对能源供应的担忧也在持续。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将严惩那些试图通过囤积货物来谋取暴利的行为。
1: 李在明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试图通过囤积居奇等不正当行为来赚钱，执法部门将没收其囤积的所有货物或罚款等值金额。李在明还说，政府将向那些举报此类情况的人提供奖励，奖金为囤积货物价值的20%至30%。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影响燃油供应。 现在很难找到油价低于每升2000韩元（约合人民币9.27元）的加油站。为平抑油价，韩国政府近期已多次冻结油价上限，并呼吁民众节约用油。有分析认为，原油库存可能会从5月底开始出现严重断供，但韩国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并预计截至7月的原油储备量约为往年同期的80%。
0: 当地时间8号，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喷发。印尼警方称，火山喷发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新加坡公民，另有5人受伤，多人被困。
1: 杜科诺火山于8号早上7:40左右喷发，火山灰柱高达约10千米。当地搜救部门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印尼搜救部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搜救人员正在营救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受困的登山者。 据了解，杜科诺火山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顶部有多个火山口，数十年来频频喷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百年易安。

0: 您晚，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眼下泰山南天门、碧霞祠边、海棠花次第绽放，粉白的花朵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
1: 加油，
0: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辣子鸡，它所需要的食材呢是半只鸡，还有干辣椒、姜、小葱。油热以后，把姜放入锅中，然后把这个鸡丁呢放到锅中，快速的翻炒。现在加入少许的盐、生抽、味精、胡椒粉，把鸡丁盛出来，把这个干辣椒微微的炸一下，倒入鸡丁，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个味儿，加入葱段，把这个绿色的葱段放进去，大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鹿茸血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我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要不说你这个嘴是真急呀！啊，上来就让大家报名，你也不看看这鹿茸血冻干粉它还有没有？昨天我可问了哈，鹿茸血冻干粉都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有了啊！
0: 没有了？
2: 对，
0: 不能够啊！哎，看阮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不像是没有的样子。
1: 你倒是挺会看，鹿茸血冻干粉昨天确实没了，
2: 看吧。没有了吧？
1: 不过立冬你也别着急啊，昨天没了不代表今天没有啊。今天还有5520盒。
0: 我说还有吧，你是不是忘了阮老师每次都给大家预留一批？
1: 你倒是挺聪明，我确实有这个习惯。而今天的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呢，也确实是我昨天为大家留的。我就怕前两天大家没看电视，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或者是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哎，不就没了吗？就是为了这些朋友，我多多少少我也得留下一些。估计昨天立冬你问的时候啊，是在我预留之后了，
2: 那有可能，
1: 所以他们就说没了。
2: 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过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还有鹿茸血冻干粉，大家可以报名了。不过数量可不多了啊，就剩5520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毕竟啊，平时想找双阳鹿场这种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可是太费劲喽。
1: 刚子说的没错，现在纯种的梅花鹿呢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方的梅花鹿呢都是杂交。不像我那个冷老爹那边的梅花鹿，很多呢都是纯种的梅花鹿。
2: 阮老师，哎，纯种的梅花鹿那鹿茸血里边的营养是不是会更多呀？
1: 是啊，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血里的营养会比杂交梅花鹿的营养要高很多，它这个六大再生因子的含量呢，也会比其他的梅花鹿的含量要高。
2: 而且这次哈，鹿茸血冻干粉它用的原料，您可说了，是2杠的鹿茸血，那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喽。
1: 对，
2: 再加上先进的这个冻干技术，那真是好上加好。
1: 是，这次我选的这个厂家呢，他们是百亿公司。上市20年了，那是大品牌、大厂家，他们利用先进的冻干技术，把鹿茸血做成了冻干粉，把本来呢比较热的这个鹿茸血呢，变得更加温和了，这样呢就适合更多的人来使用了。
0: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要第一时间啊就抢着报名，要不然可就没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啊，现在就剩下4600盒左右了。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盘，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您上哪儿找去啊？
2: 是这次的价格，那真是那个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
0: 便宜到家了。
1: 对，会算账的立冬又来给大家算账了。
2: 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比我会算账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啊。您说这几万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一天就抢没了。
1: 是，
2: 一个呢是这东西好，再一个呢就是您把这价格您砍得便宜。您看啊，市场价是799一盒。您倒好，直接给去了一前面那个七，把那个整数给去了，99一盒，那一组6盒呢，

0: 还有500多块钱。
1: 嗯，
0: 您说这谁不抢啊？
1: 嗯，
0: 就这个钱啊，我说心里话，我带俩孩子去一趟游乐场，那就没了。关键是用了鹿茸血冻干粉，您说这身体的细胞好了，那咱们就会越来越健康。
1: 少去一回医院，就算是做一次这个普通点的检查吧。
0: 嗯，
1: 可能也得四五百左右吧。
0: 对，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那要是我们有些身体不好的，经常三天两头去医院的，又是检查又是开药的，估计啊你去一回小1000甚至1000多。那么大家的身体如果说越来越好之后，少去一次医院，省了差不多就1000把块钱，你少得点其他的病，这不仅是让我们少受罪，就连咱们的孩子们他们也省不少心，还能省不少的钱，不然飞过来飞过去的来照顾你，对不对啊？那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2: 刘安老师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不过目前的数量不多了，就剩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刘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这团购活动真是太便宜了。
1: 哎呀，一组行，帮您订一组没问题啊。
3: 太感谢了袁老师，你找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真是太不容易了，又是双阳又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这么好的东西平时我们都找不到啊。您不仅找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还给我们做了团购，关键价格太便宜了。799元一盒的居然砍到了99。一组6盒的才500多块钱，完全能够承担起。再说了，你讲完价以后给我省了一大笔呢，这一盒便宜了700块钱，一组6盒那不就4200吗？
1: 对呀，
3: 4200块钱都赶上我2个月的养老金了。省了这些钱我干什么不好啊？袁老师你说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是，如果说呢就这些钱是您将近2个月的养老金，那对您来说我这次的讲价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如果我要是没讲下来这么多，我估计你啊算算钱你也不会买了，对不对呀？
3: 是啊袁老师，所以一定要给我订一组，让我用上这鹿茸血冻干粉。
1: 行，没问题，您的一组呢已经订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3: 再见，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42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啊，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4: 啊，今天我要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又该埋怨我了。
1: 啊，这是帮老伴儿订的。
4: 啊，对呀，我老伴儿吧，看您的节目，早早就看中您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了。
1: 啊，
4: 天天的吧，在电视机面前呢，等着看您节目啊。
1: 嗯。
4: 就想看到您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做团购活动？
1: 嗯。
4: 啊，他好报名。
1: 嗯。
4: 啊，不过前两天吧，有人打电话来，说这几天要出差，没人带孩子，他就去帮忙去了，他这个去之前吧，还跟我说，让我一定哈盯着您节目，一定要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给抢到。
1: 那您怎么没在我团购活动的第一天，就是前天，你报名啊？
4: 哎呀，别提了，我这两天吧，跟我的老伙伴啊约着一起下棋。下着就把时间忘了。第一天忘了吧，还觉得没事儿。肯定会有第二天的。可是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呢，节目都结束了。我就着急了。万一今天要是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吧，就在这个电视上这块守着，一定要把我老伴儿吧把名给报上。
1: 怪不得你说报不上名呢。你老伴要说你了，我告诉你啊。不过还好，你很幸运。其实昨天也应该是断货了。我就是为了今天给大家留一点儿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所以现在呢有您的份儿，这是我昨天扣下来的。不过我建议啊，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还行，我觉得您可以订2组，为什么呀？您自个儿也可以用一用啊，而且你老伴儿呢还能从你这儿多用一点儿，这老两口一

0: 起，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您说是不是？
1: 哎呀，对对对，袁老师，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啊。啊，那您就帮我这个改定两股吧。嗯，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辛苦了啊。
0: 哎，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恭喜你和成功脱氧血冻干粉，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56盒能给你省了4200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有第3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爸爸妈妈一人一组，还有我自己一组。
0: 啊。3个人的，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
3: 啊，那太谢谢你了，冉老师。嗯，啊，这鹿茸血冻干粉真是个好东西啊，冉老师。我之前啊就帮我妈妈卖过。嗯，啊，不过呢是干粉的。我妈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感觉这身体啊就舒服多了。所以我就一直帮她买。但是看了你的节目之后啊，我才知道这鹿茸血竟然还有冻干粉。而且吃了还不会上火，这多好呀。所以我一定要帮我妈安排上。关键是你帮我们找到的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啊。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您竟然帮我们想到了99块钱一盒，
0: 对，
3: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0: 对，
3: 我这一个月的工作就能给我妈妈买了好几组呢。可惜冉老师，就是你这限购啊，你这一限购我又没有那么多信息，不然我还要多订几组呢。
0: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是相当相当实惠了啊。我讲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观众朋友想用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大家用了觉得好，那我这次讲价呢就没白费劲儿。
3: 哎，没白费，没白费。
0: 行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3: 啊，好了好了，冉老师再见。我耽误您时间，老师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和成功脱氧血冻干粉，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56盒能给你省了4200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我看都快抢没啦。
0: 是，马上就要抢没了，大家这个手速是相当相当的快。不过你放心，你的肯定有2组，放心。
4: 那真是太好了。我昨天才知道有团购活动，因为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正好赶上对面邻居收快递，我一看好几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我邻居跟我说这里面有6大再生因子，我这个才知道那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好。他当时还给我看了鹿茸血冻干粉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便宜吧，结果他说才99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他说市场价要799，这一组他就省了4200块钱，2组能省将近10000块。这也太合适了，所以说我也要订2组。我和我爱人都用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可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的邻居了，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实惠的团购活动你就会错过了。因为咱们这次的团购活动，你想一想，原价是799一盒，现在被我砍到99一盒，就说你一组的价钱也不到原价一盒的价钱。而且今天呢，我们又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呢，以后我这儿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厂家也不允许我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做团购。好了，你抢到就是很幸运。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的2组已经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啊，
4: 袁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防成功，要不是有一位热心的邻居，这位朋友还真的会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这么好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7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想订那个4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
0: 啊。
5: 给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和老婆一人一组。
0: 啊，一家4口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了。

0: 太感谢袁老师了啊，因为啥我常年在外打工啊，家里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只能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啊就买点回去让他们都用一用。
1: 嗯，
0: 现在爸妈年纪也不小了，还有我老婆呀照顾爸妈也特别辛苦，
1: 对，
0: 所以她也要吃点好的，保重自己身体好啊，别病倒的。
1: 嗯，确实是你这个想法真没错，他们呢都是需要吃点鹿茸血冻干粉。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嘛。
1: 嗯，
0: 关键您这是团购太合适了，
1: 是
0: 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那团购价居然才99一盒。
1: 对呀、啊，
0: 一组6盒才500块钱，
1: 是
0: 四组也没多少钱。
1: 嗯，
0: 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
1: 嗯，
0: 要不是有您呢，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呢。
1: 不用谢我，只要你们真的感觉我做的这个团购对你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合适的，用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又感觉到了身体上的一些改变，那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白忙活啊。
0: 嗯，
1: 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四组工作人员已经给你订好了，你记得把4个电话号码给我留下来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就能给大家省下4200块钱，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这个6组鹿茸血冻干粉。
1: 为什么订这么多呢？
3: 是这样的，2组我自己用，然后4组给我大姐用。然后是这样的，我大姐吧就是早早的出去挣钱了，有时候一天吧干好几份工作，为了养活我们这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什么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学习啊结婚生子啊什么她都操心。完了你看这个鹿茸血这个里头就是有这个6大再生因子嘛，完了我就合计哎呀他用上肯定好。
1: 嗯，
3: 然后所以我就想给我大姐吧就是用一用。嗯，关键是就是这回价格太便宜了，然后市场价说是799一盒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才99一盒，那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呗。啊，我给我大姐4组玩我也能承担起玩。嗯，所以说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行不？
1: 啊，行行行，看在你这么感恩你姐姐的这个份上，我帮你订上。不过呢，我们这次活动的规矩呢，你应该也不能破坏，对吧？你要给我准备6个人的信息，我才能让你总共能订6组，明白吧？
3: 王老师，你就放心吧，打电话之前我这就做好功课了，6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吗？那既然要是这样，那我就帮你订上，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啊。
3: 哎，行行，谢谢王老师。
1: 哎，不客气。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血冻干粉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能给你省啊4200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好，严老师。
1: 哎，
4: 您快帮我订一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嗯，
4: 我老伴儿啊着急整着用呢。
1: 哟，是给老伴儿订的，行。
4: 嗯，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4: 嗯，严老师太感谢您了，您是不知道
1: 啊，
4: 我老伴儿现在在家，哎，我是忙里忙外的照顾他呀。后来有听您说哈，喝那个鹿茸血会有帮助。
1: 嗯，
4: 因为鹿茸血里边有6大再生因子，我一听鹿茸血好，嗯，马上就给老伴儿买了。
1: 哦，就是说您之前给老伴儿买过鹿茸血。那老伴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哎呀，别提了，买完后吧哈，我听您说我买的那个呢是假的，
1: 啊，
4: 喝了也没用，
1: 啊，
4: 还花了我不少钱，后来我就不敢买了。嗯，直到看您的节目哈，知道您认识那个鹿场的人，还帮大伙儿找到了好的那个鹿茸血。
1: 嗯，
4: 我和我老伴就开始等你的那个团购了。
1: 嗯，
4: 因为我们知道啊，你给大家找的呢绝对是真的，不糊弄人的。
1: 嗯，哎呦，我在这儿要感谢您跟你老伴对我们的信任了啊。
4: 嗯，
1: 外面买到假的了就不敢再买了，就相信我，我非常感谢您，放心，凡是我找到的东西肯定不会糊弄大家，那都是我自己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我尽力去找了，我觉得是最好的了，这才介绍给咱们有需求的一些朋友们来用，这样大家用了以后呢，咱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对吧？
4: 嗯，是，关键您这个价格也合适，一盒才99块钱，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嗯，还没到就是原来一盒的钱，多合适啊，
1: 对对对，
4: 哎，所以我一直要让我老伴用上啊。
1: 行，放心吧，这次肯定有您的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

0: 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1: 好，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罗老师您好，我要那个三组鹿茸雪冻干粉。
0: 啊，三组，您都是给谁订的呀？
2: 哎呀，我自己订一组，然后我给我爱人一组。
0: 啊，
2: 然后我哥们儿吧，我给他带一组。我是听您讲了，说那个鹿茸割了以后啊，一天就能长两三厘米呢。我说这再生能力太强了。
0: 嗯嗯。
2: 然后这次你帮我找这个团购啊，这太厉害了，是双粮纯种梅花鹿还是那个辽干鹿茸？
0: 嗯，
2: 这个营养价值这太厉害了，太高了。我说正好嘛，你说你这个冻干粉，这太方便，能喝，还能那个往做菜的还能撒，
0: 嗯，
2: 这老方便了，而且这价格还便宜。我以前799，现在这是99一盒，我说太多了，这一组省那个4200，一个月生活费下来了呀。
0: 嗯嗯嗯，
2: 我上哪找这好事？你赶紧帮我记上，
0: 我给您记上了啊。
2: 哎呀，谢谢老师。
0: 您要三组啊。18盒，而且我这是包邮的，你就在家等收货吧啊！
2: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哎，
3: 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呢，我想要订10组，麻烦您帮我订一下呗。
0: 10组，你订这么多呀？这我可订不了 啊！我们这限购，一人一组啊。你说2组还行。而且现在还有这么多朋友都在等着呢，本来这数量就不多了，你一下子订走10组，那后头的人不就都没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要订10组啊？
3: 哎呀，这不因为您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好嘛，价格也合适。您的节目吧，我都看了。哎呀，那双阳的那个鹿场，养鹿的环境还那么好，还有专门的饲料诊所什么的。
0: 嗯。
3: 哎呀，反正梅花鹿，你说养的那么好，
0: 嗯，
3: 那个鹿茸雪，那肯定也差不了啊。
0: 对。
3: 哎呀，而且这次啊，还是用的那个先进技术做成了冻干粉。哎呀，缓解了那个鹿茸雪热的问题。
0: 嗯，
3: 哎呀，这不就让很多人都能吃上了吗？
0: 嗯，
3: 也这么好的东西，那别说自己用了，那就是送礼也特别有面子啊。
4: 哎呦，您这说的倒是没错哈、但是这么好的东西，确实很多人都知道，拿出去送礼那也是有面子。不过您这10组确实是太多了，我觉得。
0: 对
3: 呀。哎呀，不多不多，那我也不能说都送礼呀、就这么好的那个鹿茸雪。又有6大再生因子，关键是我自己家人也得用一用啊。再说了，就是说那个这次您讲的这个价格呢也太合适了，你说市场价啊799元一盒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那现在连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那一组6盒啊才500多块钱，我这订10组一下子这能省4万多块钱。哎呀，所以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我这10个信息都给您准备好了。
4: 这是有备而来。
0: 李东啊，他准备了10个信息，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我也说不了什么了呀。那这样吧，我就只能让您订10组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再多说了，没准待会你又增加2组是吗？
4: 是。
0: 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们是包邮的啊。
3: 好，好了，
0: 再见，
3: 再见，
1: 张
3: 老师，再
1: 见。恭喜你朋友成功！哎呦，这一下就没了10组啊。
0: 嗯，
1: 不过这位朋友啊也是会算账，这一组他省了4200块钱，10组就省了42000，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鹿茸雪冻干粉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里面限量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
0: 大家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做一道我们家常菜，竹笋炒腊肉。首先呢我们要准备食材，竹笋、腊肉、小米辣和大蒜。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腊肉呢上锅把它蒸熟，开大火蒸15分钟。接下来我们进行配菜的准备，首先把这个竹笋斜切改刀，装盘备用。小米辣切圈，大蒜拍成末，装在碗里备用。15分钟到了，已经蒸好了。把这个腊肉切稍微薄一点的片，腊肉片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火。

0: 锅里倒少量的油，因为腊肉有油，把腊肉倒进去翻炒一下。我们把小米辣跟蒜末倒进去，炒到这个蒜香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竹笋倒进去。加点糖，加一点点盐。翻炒几下以后呢，准备装盆。观众朋友，这道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阮奶奶开饭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呢，叫白灼儿菜。今天介绍的这道菜呢，算是一道快手菜，而且不失营养。做这道菜准备的食材全部都在桌面上了。小米辣，还有什么呢？蒜瓣。好，我现在呢就开始操作起来。首先，这儿菜的外皮它比较老，我们要把这个皮去掉，然后呢把它削掉，把它削成这个形状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儿菜呢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这个儿菜呢，它需要焯一下水，开火，锅里加水，加点盐，加点油，稍许油就可以了。在等水开的时候呢，我先把桌面上的小米辣处理了，蒜把它切蒜末，接下来切葱花，好，放在旁边备用。啊，水开了，我们现在把它焯水，现在关火，把这个焯好的儿菜呢盛出来。接下来我们热锅调汁儿，然后把蒜末、葱花、小米辣一下子全部倒到锅里，爆出香味儿，加入生抽、蚝油，好，再加入稍许的糖，提提鲜味儿。好了，汁儿调好了，关火，把这个汁儿啊浇到我们刚才的儿菜上，搅拌一下，这道菜呢就做好了，特别适合家常食用。
1: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吧，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